0: 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5: This is how we do it。
6: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4: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7: Hola。
8: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
8: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5圈，却也只能浮光掠影。
10: 这里
8: 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
10: 生活方式
8: 快乐加速度，
10: 聆听的快感，
8: 聆听的快感，
10: 聆听的快感。

0: 天长地久。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2: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3: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2: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3: 哦，好啊。
2: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3: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2: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3: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悦享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2: 嘿，真棒。
3: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4: 每天阅读1小时，梦想接近1大步。
5: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6: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

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的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2: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2: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3: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2: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3: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2: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2: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5: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6: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小窝气象。今天是2026年的6月20日，星期六，梅雨季里难得清爽多云的一天。清晨薄雾轻轻笼罩镇江市区，体感温润不闷热。未来一周，镇江市区的梅雨季降雨节奏分明。今天多云舒适，气温平稳，周日到周一迎来一轮明显大雨，局部可达暴雨，气温小幅回落。周三到周六雨水暂时收敛，以多云搭配零星分散小雨为主，整体湿度居高不下，冷暖起伏不大，出门要常备雨具，做好防潮。梅雨天气，雨水说来就来，各位出门记得随身带伞，居家勤开窗通风除湿。最后来关注详细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西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凌晨的最低温度22度到23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5: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1: 我的妈妈，
2: 我的妈妈
1: 无所不能，
2: 无所不能。
1: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2: 像大厨一样，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2: 像超人一样，
1: 带给宝贝快乐，
2: 给我快乐。
1: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但。不管他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2: 我都记得。
1: 妈妈永远爱你，
2: 妈妈永远爱我。
1: 1067公益主张：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3: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4: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领先播报，我是范鹏。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活动信息。接下来请您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到阴，西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凌晨的最低温度22度到23度。21号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生活在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我省苏南境内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但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有着限速80情况，请大家留意警报版的限速提示，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昨天从交警部门了解到，端午假期第一天，我市境内高速客流较平日出现明显上涨。为应对公众出行需求释放和降雨天气影响，交警部门提前部署，全力保障路网运行平稳。交警部门特别提醒，这次端午假期多为阴雨天气，群众驾车出行可以提前通过导航查询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线路。在雨天行驶时要适当降低车速，如果在高速公路发生事故，应当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另外，受到降雨路况影响，我市多条高速路段将在部分时段实施三级管制，管制路段车辆限速80公里每小时。当粽香遇见山水，当传统文化邂逅沉浸体验。这个端午假期，镇江文旅集团旗下景区推出一系列特色活动，让市民游客在诗意山水间感受传统节日魅力，解锁不一样的端午之旅。端午期间，金山景区上演《金山缘起》浓情端午沉浸式演绎，白娘子与许仙携手游园，古风舞蹈、实景巡游与游客互动穿插其中。焦山景区则将端午民俗与养生文化相融合，推出艾草饮、青薯饮等特色茶饮，游客还可体验香囊制作、粽景手作等非遗项目。在北固山景区，省级非遗扬州评话代表性传承人黄俊章在甘露寺实景开讲刘备招亲，北固亭怀古情景剧精彩上演，再现辛弃疾登临北固楼的壮阔情怀。针对亲子家庭，南山峰景区推出乐享端午童趣传承特色研学活动，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了解端午文化，感悟龙舟精神。高考不久前落下帷幕，志愿填报又成为许多家庭的头等大事。但每到此时，随之出现的一些志愿填报相关的市场乱象，也可能给考生及家长造成困扰、财产损失，甚至对志愿填报产生误导。记者调查发现，个别机构推出所谓 AI 人工智能。

0: 全报系统，宣称依托绝密大数据精准预测投档分数线，百分百适配最优志愿，以此收取高额费用，但事实上调用的仅是公开的免费数据。有些自媒体网红博主扎堆入局志愿填报咨询赛道，无资质开展升学指导服务，随意解读招生政策，编造校内幕，售卖天价一对一志愿填报套餐，单次服务动辄数千元至上万元。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提醒考生和家长，不必指望第三方咨询机构可以提供更有价值的志愿填报信息，目前官方平台就可以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服务。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从2024年开始推出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基于招生、就业、调查、测评等大数据，结合深度专业分析和职业解读，为考生免费提供志愿推荐、专业介绍、心理测评、就业去向及前景查询等服务。考生只需通过高考报名信息登录，输入本省份排名，系统就能智能匹配志愿参考建议。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范鹏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0: 他，他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随着汽车保有量的增加，事故呢也会多发。如果汽车遭受严重事故，修复后再出售的话，您会发现这些事故车呢一般卖不上好价钱，甚至呢仅仅是原车价值的十分之一。为什么汽车一旦出了事故就严重贬值呢？在购买二手车时应该怎么来识别事故车辆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事故车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为什么汽车一旦出事故就不保值了？其实很简单，因为汽车的安全性受到了影响，影响程度的大小呢，取决于事故的等级。为了加深理解，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个小例子啊。某人呢，在多年前经历了一场车祸，导致小腿骨折，后来呢，在一家最好的骨科医院来治疗，这个治疗效果非常好啊，愈合之后走路爬山都没有问题，正常走路的时候啊，没人能发现他的腿曾经受过伤，但是只有他自己知道。现在的鞋呢，永远是磨偏的，骨折的那只脚上的袜子呢，总会先坏。在快速跑步的时候呢，两条腿不太协调，而且在阴雨天气的时候啊，那只腿会隐隐的作痛，这就是

人体是一个奇妙的组织，各种器官经过长期进化的自然选择，各项机体功能达到最优化，实现了协调和均衡的统一，但经历了较大的伤病之后，无论如何治疗都难以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汽车呢也是如此。汽车在设计、生产、制造过程当中呢，对各部位的结构、强度、刚性等都做了精确的计算，使用的材料呢也是最精心挑选的。汽车上的各个总成零部件也都有精确的安装位置。这样的汽车在出厂之后呢，行驶性能稳定，安全性能优良，有着良好的驾驶舒适感和体验感。但如果遇到较大事故，车的安全性能呢急剧下降，并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的哪些部位对安全影响最大呢？拿普通的家用车来说，基本可以分为外层的车身覆盖件和内层的车身骨架两个部分。外层的车身覆盖件呢，是指四个车门、前引擎盖、后备箱盖、车顶盖，还有这个前后保险杠等，俗称四门两盖。它们的作用呢，是覆盖装饰汽车外形设计，还有引导气流等等。基本呢是不受力的，对汽车的安全性能呢没有影响。内层的车身骨架呢，是指两个前纵梁、两个后纵梁、两个 A 柱、B 柱、C 柱。SUV 车型呢还有两个 D 柱，俗称四梁六柱。它们的作用呢是承受汽车行驶时受到的各种力的冲击与震动，以及承受汽车在碰撞时的撞击力，保持成员舱的结构稳定，保护车内成员的安全。如果车身骨架在事故中受损，才是最致命的。

如果汽车发生了较小的碰撞事故，仅是外层的车身覆盖件发生了变形，对汽车的安全性能呢几乎是没有影响。但经过钣金喷漆和更换配件之后，汽车的外观颜值肯定大不如前。如果是车身内层的车身骨架部分受到了碰撞，那问题就大了。一般来说呀，只要车身骨架部分受到了损伤，就可以定义为事故车。如果车身骨架部分还经历了切割、焊接、钣金等，那就可以定义为大事故车了。这样的车行驶性能和安全性能呢，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刚才我们和您聊了事故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小窝气象。今天是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梅雨季里难得清爽多云的一天。清晨薄雾轻轻笼罩镇江市区，体感温润不闷热。未来一周，镇江市区的梅雨季降雨节奏分明。今天多云舒适，气温平稳。周日到周一迎来一轮明显大雨，局部可达暴雨，气温小幅回落。周三到周六雨水暂时收敛，以多云搭配零星分散小雨为主，整体湿度居高不下，冷暖起伏不大，出门要常备雨具，做好防潮。梅雨天气，雨水说来就来，各位出门记得随身带伞，居家勤开窗通风除湿。最后来关注详细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西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凌晨的最低温度22度到23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

0: 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不仅仅是诗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如果汽车出现较小的交通事故，外观覆盖件发生了碰撞破损，一般呢要更换或者是钣金修复，但市场上的汽车配件无法达到原车配件的质量，更换之后呢经常出现接缝不齐、尺寸偏差等问题，影响外观形象。钣金修复之后呢，金属的强度、防锈蚀能力呢会大幅度下降，抗冲击能力也远不如从前。另外，钣金修复后重新喷漆的漆面与原车难免有色差，影响汽车美观，但这些呢都不会导致汽车价值缩水，真正影响的关键在于车身内层的车身骨架，稍后为您介绍。

在事故中，如果车身骨架受到了严重碰撞，安全性能呢就大打折扣。由于车身骨架受到损伤之后，通常要做钣金修复，那在修复的过程当中，气焊、电焊、敲击、拉伸等各种钣金修复工艺会让金属的强度大幅度下降。车身骨架金属一般都是高强度钢和超高强度钢，制造过程当中呢经过热处理工艺才有很高的强度。在钣金过程当中，使用电焊、气焊等会导致金属产生退火，进而导致强度下降。而钣金后的金属呢，表面是不平整的，会有大量的折痕。当这块金属再次受力的时候呢，在折痕部位就会折断或者变形。此外，经过钣金修复的金属抗疲劳强度呢也会大幅度下降，在使用中呢更容易发生变形与弯折，影响行车安全。再就是金属钣金修复之后呢，抗腐蚀性能也会大幅度下降，在后期的使用过程中极易发生锈蚀，导致车身强度降低，缩短使用寿命。这些才是事故车大幅贬值的关键所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在比较严重的事故当中，如果是前后纵梁部分受损，当汽车再次发生碰撞事故，该吸能的部位吸能太少，这样碰撞能量就直接被传递到乘员舱，影响车内乘员的生命安全。如果是 ABC 柱受损，将会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直线拉低汽车的结构安全，严重威胁车内乘员的人身安全。由于汽车的发动机、变速箱、悬架系统呢，都是安装在车身骨架上的，并且安装位置呢都非常精确，如果车身骨架部分受损，车在行驶过程当中呢就会发生跑偏、轮胎偏磨、异响等故障，怎么调整都无济于事，极大的影响汽车的行驶性能和质感。同时呢，车身骨架受损变形之后，天窗、玻璃等部位呢就会

既然事故车的安全隐患这么多，那么如何避免买到事故车呢？第一，看引擎盖是不是原装的，没有经过较大事故的引擎盖是不需要更换的。第二呢，就是看固定引擎盖的螺丝，如果这个地方的螺丝被动过的话，那么引擎盖很有可能是修过或者换过的。第三，汽车水箱的螺丝同样也是更换水箱才动这个螺丝，如果您自己没有经验也没关系，可以找第三方检测机构来帮您检测。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语音速同步。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领先播报，我是范鹏。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活动信息。接下来请您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到阴，西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明晨的最低温度22度到23度。21号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这才叫意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事故，GL2长滩高速往南通方向不到董包南枢纽1公里发生一起车辆侧翻事故，占用应急车道，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车都缓行。另外，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北影桥路段 S8 沪宜高速往宜兴方向启亭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日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端午前夕，全国生猪市场整体呈现稳中偏强态势。市场数据显示，6月18号，生猪内三元现货价格报9.45元每公斤，涨幅为0.11%。最近一周上涨幅度为0.43%，迎来久违的上涨局面。假期出行，有旅客遭遇20寸行李箱无法免费登机的情况。据了解，国内全服务航司与差异化航司执行2套标准，差异源于服务定价和票价模式。国航、东航、南航等全服务航司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及以下的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上飞机，但是部分差异化航司如春秋、祥鹏等航空公司考虑经济成本、运营需求等原因，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目前部分低成本差异化航空公司仅允许14寸以内迷你登机箱，部分航司允许旅客付费携带20寸行李箱上机。除了尺寸，随身行李还有重量要求，国内航司随身行李单件重量大多限制在5公斤到8公斤以内。特别提醒，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箱包标注的20寸仅计算箱体主体，并未包含轮子、拉杆、侧把手、包角等凸起部分，而航空公司规定的尺寸是包含轮子、拉杆等在内的尺寸。转向国际方面，以色列国防军19号发表声明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在过去一夜打击了8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成员。截至当地时间19号，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应急事件负责人贝利泽尔表示，截至目前，刚果经报告了896例埃博拉疫情确诊病例和232例死亡病例，乌干达已连续12天未报告新增病例。贝利泽尔表示，目前形势依然严峻，并且在不断变化。世卫组织已向受影响地区部署了超过115名专家，并运送超过110吨紧急物资，以支持一线行动。当地时间18号，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事件引发现场混乱，造成1人受伤。警方称，事件起因于多人发生争执，随后演变为枪击事件。警方已缴获涉案枪支，并拘留了开枪的17岁男性嫌疑人。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中，警方正追查其他可能涉案人员。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范鹏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给我拿个纸巾。
4: 好，
3: 还多拿点，多拿点。
4: 行。
5: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3: 多拿点，多拿点，
6: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3: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7: 住手喽！
5: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 更文明。
6: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0: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点火！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5: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6: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长留，那一句思念长留。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小窝气象。今天是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梅雨季里难得清爽多云的一天。清晨薄雾轻轻笼罩镇江市区，体感温润不闷热。未来一周，镇江市区的梅雨季降雨节奏分明。今天多云舒适，气温平稳。周日到周一迎来一轮明显大雨，局部可达暴雨，气温小幅回落。周三到周六雨水暂时收敛，以多云搭配零星分散小雨为主，整体湿度居高不下，冷暖起伏不大，出门要常备雨具，做好防潮。梅雨天气，雨水说来就来，各位出门记得随身带伞，居家勤开窗通风除湿。最后来关注详细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西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凌晨的最低温度22度到23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4: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5: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6: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7: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8: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9: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3: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一起发疯，一起胡闹，一起开心，一起大笑，一起在午夜时分畅快穿行，一起在早高峰里走走停停。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感受声音的浓情蜜意，和我们在一起。
6: FM 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领先播报，我是范鹏。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活动信息。接下来请您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3: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到阴，西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明晨的最低温度22度到23度。21号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事故， S48 沪宜高速往宜兴方向过无锡西5公里发生一起车辆追尾事故，占用应急车道，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车多换新。另外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梅村服务区至朔放枢纽， G52 长滩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附近，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董邦枢纽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昨天从交警部门了解到，端午假期第一天，我市境内高速客流较平日出现明显上涨。为应对公众出行需求释放和降雨天气影响，交警部门提前部署，全力保障路网运行平稳。交警部门特别提醒，这次端午假期多为阴雨天气，群众驾车出行可以提前通过导航查询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线路。在雨天行驶时要适当降低车速，如果在高速公路发生事故，应当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另外，受到降雨路况影响，我市多条高速路段将在部分时段实施3级管制，管制路段车辆限速80公里每小时。当粽香遇见山水，当传统文化邂逅沉浸体验，这个端午假期，镇江文旅集团旗下景区推出一系列特色活动，让市民游客在诗意山水间感受传统节日魅力，解锁不一样的端午之旅。端午期间，金山景区上演《金山缘起浓情端午》沉浸式演绎，白娘子与许仙携手游园，古风舞蹈、实景巡游与游客互动穿插其中。焦山景区则将端午民俗与养生文化相融合，推出艾草饮、清暑饮等特色茶饮，游客还可体验香囊制作、粽饼手作等非遗项目。在北固山景区，省级非遗扬州评话代表性传承人黄俊章在甘露寺实景开讲刘备招亲，北固亭怀古情景剧精彩上演，再现辛弃疾登临北固楼的壮阔情怀。针对亲子家庭，南山风景区推出乐享端午童趣传承特色研学活动，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了解端午文化，感悟龙舟精神。高考不久前落下帷幕，志愿填报又成为许多家庭的头等大事，但每到此时，随之出现的一些志愿填报相关的市场乱象，也可能给考生及家长造成困扰、财产损失，甚至对志愿填报产生误导。记者调查发现，个别机构推出所谓 AI 人工智能填报系统，宣称依托绝密大数据精准预测投档分数线，100%适配最优志愿，以此收取高额费用，但事实上调用的仅是公开的免费数据。有些自媒体网红博主扎堆入局志愿填报咨询赛道，无资质开展升学指导服务，随意解读招生政策，编造校内幕，售卖天价一对一志愿填报套餐，单次服务动辄数千元至上万元。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提醒考生和家长，不必指望第三方咨询机构可以提供更有价值的志愿填报信息，目前官方平台就可以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服务。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从2024年开始推出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基于招生、就业、调查、测评等大数据，结合深度专业分析和职业解读，为考生免费提供志愿推荐、专业介绍、心理测评、就业去向及前景查询等服务。考生只需通过高考报名信息登录，输入本省份排名，系统就能智能匹配志愿参考建议。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范鹏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1号电池
4: 到，
3: 357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7: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8: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9: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10: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1: 阿姨，
12: 大爷，
10: 阿姨，大爷，
12: 您信我
10: 的
12: 没错。
13: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4: 不在乎暑气蒸人，
15: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4: 不在意骄阳似火，
15: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4: 不理会疾风骤雨，
16: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4: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5: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3: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解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伤害我们的心脏。那么，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北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大家几个注意事项，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2: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浙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浙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今天呢，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浙江市瑞康医院消化科的吴勇主任医师。吴主任您好。
17: 大家好。
2: 夏日的街头，这个小龙虾的麻辣鲜香和冰镇啤酒的清爽畅快哈，堪称是不少老百姓心目当中的一个夜宵顶配了。然而呢，这一份舌尖上的诱惑背后啊，其实也是暗藏着急性肠胃炎的风险。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18: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2: 我们来看到啊，26岁的小伙儿小陈啊，他是非常典型的夜宵爱好者。最近啊，他跟朋友聚餐的时候，连吃了3斤小龙虾，还搭配了4瓶冰啤酒。到了半夜2点的时候啊，他就突然被一阵剧烈的腹部绞痛给惊醒了，然后就反复跑厕所，出现了恶心啊、腹泻症状，赶紧到医院检查，最终呢是被诊断为急性肠胃。

0: 炎啊，并且还伴有这个轻度的脱水。小陈其实非常的懊悔啊，他说我以前也这样吃过，但没想到这次居然这么严重。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吴主任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1: 其实夏天啊，吃龙虾，吃小龙虾，然后
0: 配上
1: 啤
0: 酒，
1: 哎呀，很爽快的一件事。其实我也非常喜欢吃小龙虾，
0: 是。
1: 但是就像刚才聊到那个地方，一次冰啤酒，一次龙虾，这样的出现胃肠道的症状，比如说腹泻啊、腹痛啊，这些典型的急性胃肠炎的表现。如果单纯的吃小龙虾，比如说我们晓得都有蒜泥的呀、麻辣的呀、香辣的呀，通过处理以后，它一般很少出现这种胃肠炎的表现
0: 啊，对，
1: 对吧？他吃了冰啤酒，肯定还吃其他的啦，比如说拍黄瓜呀，对吧？一种生菜呀，这种呢没有涂过煮的，那么有可能夏天嘛，就容易出现再沾上细菌了，再加上冰啤酒的刺激，就容易出现这些胃肠炎的症状。那么这些出现症状呢，也一般到医院呢很快就很好处理的。你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拉多少补多少嘛，把水补上，对吧？
0: 补水，
1: 补水。我说的补水里边嘛，当然也包括呢，补的盐呐、拉的多了嘛，那盐拉少了，拉低了或加低了啊，把这些电解质补上。那么当然同时也会查血常规，查白细胞高不高。那白细胞高，那说明细菌感染，那么会用一点消炎药。
0: 那这个细菌感染是说就是我们吃的这个食物不是那么的卫生吗？
1: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吃小龙虾的时候那煮过的那里边有细菌的概率很小，
0: 不是特别新鲜。
1: 对，不一定概率很小。我说在吃小龙虾冰啤酒的时候肯定还吃凉菜的嘞。
0: 哦，其他的一些食物，
1: 对吧？比如说拍黄瓜就没煮
0: 生的，
1: 对吧？如果西红柿放一点糖，这个没有煮，这种生菜有可能这上面会有。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比较少见的了，就是比较专业方面的，就吃小龙虾，大量的吃小龙虾呢也会引起横纹肌溶解症。
0: 哦，对，以前有新闻看到过。
1: 有每年吃小龙虾，突然我小腹尿血了，那也不要紧，到医院里马上处理。但不要拖，因为横纹肌溶解症呢会容易引起急性的肾功能衰竭，它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发生的概率还是很低的。比如说我们刷刷手机啊，或者网上查查，每年都会有这样的一两，
0: 真的有，每年都会看到。
1: 主要这样处理，这个是相对比较专业的人士才知道的。一般吃小龙虾嘛，撑死了就有一个急性胃肠炎，这种情况。当然了，如果吃小龙虾吃的特别多，然后吃啤酒特别多，那么以前如果基础疾病有个胆囊炎、胆结石的，那可以诱发胆囊炎、胆结石犯，那么会同样诱发胰腺炎。那不光是吃小龙虾呀，我们如果吃正常的喝酒啊、吃肉啊，它也会引起这样的症状。
0: 是。
1: 但是只是小龙虾，只是其中的一项嘛，不是针对小龙虾。
0: 只是你会感觉到这个季节吃小龙虾会比较的多
1: 一
0: 些。
1: 对对。就像我们有胆囊炎的、有胆结石的，那我们平时吃的，我们到时饭店吃，吃肥肉呀、吃的荤的多一点，它也会犯。小龙虾也是荤的嘛，只是一个诱因，再加上啤酒。我们就说的暴饮暴食也可以引起那个急性胰腺，所以我们单纯的碰上腹痛，我们就要去鉴别。大家说我拉肚子了，忍一忍就过去了。如果碰上是胰腺炎这种的，那我们要重了，就要重视的。
0: 那像这种胰腺炎哈，它和普通的就是吃坏的这种腹痛，它有什么
1: 样的
0: 区别？
1: 胰腺炎的疼呢，它疼完了就一直疼，它不缓解。胃肠炎的嘛，我觉得脚子疼了，
0: 拉完了就好了，
1: 一会儿又疼了，一会儿又痉挛性疼，
0: 一阵一阵的。
1: 对，胰腺的疼它持续的疼。我们消化科医生说的，这叫天下地疼。因为胰腺炎疼天下地疼，我们手上我断个胳膊啊，断个手指啊，那疼麻木了它就不疼了嘛。但是胰腺疼会一直疼的，这是有它的临床特点的。当然如果真正把胰腺炎疼的话，它是反而不拉肚子了，也就是肠麻痹了。
0: 如果说有伴有这种拉肚子的，估计就是消化道的这个问题，是吧？
1: 当然要吃大量吃小龙虾，也要看小便的颜色。如果小便颜色没有变化，一般都是小问题。如果小便颜色变红了，那不说嘛，横纹肌溶解症啊，
0: 也是会有的，
1: 也会有的，但这概率会比较低。
0: 就是这，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夏天就是吃小龙虾的季节，有人吃的频率会比较高，或者说现在这个很多商家会推出什么100，然后什么什么5斤，
1: 对
0: 吧？那到底要吃多大的量才会造成横纹肌溶解这种情况？
1: 这个跟量没有关系，跟量没有关系，跟你的体质有关系。跟你的就像青霉素， 那
0: 有些人就过敏，
1: 对
0: 对对对对，
1: 起码一百个人用油，一般的这个量跟量没关系。
0: 嗯
1: 啊，好多人就像我也喜欢吃，喜欢吃龙虾，一次吃四五斤呢。
0: 嗯，
1: 哎对啊，没事的。但是你要看不有小便嘛，看小便颜色。不疼或者肌肉酸疼，
0: 嗯，
1: 没有肌肉酸疼，一般这种概率很少的，
0: 很少。
1: 但是有这种情况，
0: 就可能就是这种体质的。
1: 哎、但是也到医院简单处理，也很快就能恢复的。
0: 嗯嗯。那像在这个季节哈，不管是吃小龙虾，还是吃这种各种什么撸串啊、加上这种啤酒，您觉得在这个季节很多人要吃，那怎么样吃才能吃得更加的这个健康卫生，不给我们的消化道带来那么大的负担呢？有什么提醒大家的吗？
1: 这个我觉得。我觉得这个人爱好吧，
0: 嗯，
1: 但吃啤酒啊，吃啤酒啊，吃龙虾的时候，这个吃那种，不是量比较多的时候，
0: 嗯，
1: 吃这种排黄瓜这种生菜的少吃一点
0: 啊，
1: 因为生菜
0: 的，
1: 哎，生菜的没有通过加热处理的啊，那里边呢，隐藏着一些细菌，
0: 嗯，
1: 那个再加你，暴饮暴食加啤酒的催化的作用。哎，它就发生胃肠炎的概率就更高一些。
0: 嗯
1: 啊，比如说我们正常的吃一个黄瓜，虽然吃上面也有细菌，哎，我吃一个黄瓜，我们到胃里胃酸就消，不能把它杀灭掉了。
0: 对对，
1: 对吧？然后大量冰啤酒进去，胃酸就被大量稀释了。那有可能这样的概率就高一些，
0: 嗯，虽然您刚刚说到了说这个什么横纹肌溶解就是吃小龙虾导致这个问题，
1: 哎，
0: 也不是和这个龙虾的量有关，
1: 哎，
0: 但是也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肆无忌惮的去暴饮暴食，
1: 对对对对，
0: 也要适当的控制这个量。另外其实不管是小龙虾还是其他一些海鲜，包括一些撸串啊，
1: 嗯，
0: 咱们还是要首先新鲜卫生，这是第一位的，另外就是一定要烧熟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这个也很重要哈。如果说有一些这个胃肠病的这种基础疾病的，或者是痛风的人群，建议大家在这个季节还是要尽量的少吃，或者说是不吃啊。如果说呢，您平时就像刚刚讲到的什么胃痛啊、腹胀啊、大便不成形啊，或者说有这个胃肠癌家族史的话，那么在这个所谓暴饮暴食了，夜宵之后的反复的腹泻，可能就不是简单的吃坏肚子啊这么一个事儿了，而是我们的胃肠在发出警报了，提醒到这类人群还是要及时啊来进行一个胃肠镜的检查，排除一些炎症性的肠病啊，还有消化道肿瘤等等一些潜在的风险。说实话哈，现在人们都很爱吃哈，这个消化道肿瘤，大家也是这个谈癌色变嘛，但是也是要引起重视啊。国家癌症中心最新的一个数据显示啊，我国消化道疾病的发病率还是在逐年攀升的，像胃癌啊、结直肠癌等消化道肿瘤是胃类癌症发病率的前五位啊，其中大约有70%的患者，当你确诊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是中晚期了啊，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那么这个早期的胃肠道肿瘤到底为什么它的这个检出率会比较低啊？如何才能够尽早的发现胃肠道的肿瘤？在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呢，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消化科的吴勇主任医师。首先呢，先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这个胃肠道的肿瘤啊，它包含了包括了哪一些这个部位呢？
1: 就胃肠的肿瘤啊，就是我们消化器的肿瘤啊，量还是比较多的。
0: 嗯，
1: 因为消化的包括的脏器比较多，比如说食道会得食道癌，胃可以得胃癌，那么结直肠会给得结直肠癌，当然消化道还包括腺体，包括腺体里面肝脏癌会引起肝癌，
0: 嗯，
1: 然后比如说胰腺会得了胰腺癌，都是属于消化系统肿瘤。消化道的肿瘤呢，就包括食道癌和胃癌、结肠癌。
0: 嗯，
1: 其实现在我们的结肠癌的发病率已经明显有增长的增加的趋势。
0: 嗯，
1: 就我们回过头来刚刚前面聊的小龙虾的事情呗，对吧？我们说吃的好了，
0: 对，吃出来的
1: 吃的好了。我们最简单的，就像你这个年龄50来岁的年，你小时候如果比你年龄更大一点，更体会更深。你小时候村民组的分油，一年跟一个家庭跟你分一瓶油或者两瓶油，有可能还不是油菜籽的油，有可能是棉籽油，对吧？现在呢，你看现在的家庭一个月一桶油都不够吃，对吧？所以嘛，油脂的摄入量增加导致肠道的负担增加，就会容易在 容易得结直肠癌。
0: 嗯，
1: 那么我们大家都害怕结直肠癌，怎么去预防？

0: 肠呢，其实结直肠癌是一个很懒的一个癌，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一个癌。为什么呢？我们正常的肠道组织，变成长那个发炎啦、增生啦、长成息肉啦、息肉腺瘤啦，然后呢到低级别的瘤变，到高级的别的到癌，它要5到10年的病程。那5到10年当中，我们只要有一次肠镜检查，就可以发现了嘛。发现了就把它切掉，就可以预防。
1: 扼杀在摇篮当中
0: 了。那么我们为什么大家小儿科医生说这个为什么要去？我们按人群当中没有症状的要去查呢？因为我们40岁以上的人，就到40岁以上的人，随机抓100个人去做肠镜检查，20%有息肉的。所以消化科医生现在一门心思就盯着那件事，因为你我们把息肉切掉了以后就预防癌了嘛。那么大家都知道消化科医生为什么要老做这件事呢？因为什么呢？一个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肠镜加病理检查，
1: 对，
0: 发现这个病。
1: 对。
0: 第二个又有有效的时间给你来做普查。因为咱从正常的息肉到癌5到10年来，有足够的时间来给你做这件事。所以说我们消化科医生非常愿意做这样的科普啊，我到任何地方就做这样的科普。我们做到社区做讲座的时候也讲这个题目。它的收益比非常高。那么我们把结肠息肉了，我们都结肠息肉切掉了就万事大吉了吗？不是。结肠息肉切完了以后呢，后面呢有个标准呢，6到1年要复查。复查呢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呢看切的地方长得好不好。第二地方看有没有新长的。如果复查了以后没有，那以后2到3年查一次，也不要反复频繁来这样查。那么我刚才讲的是结肠癌的结肠，那胃癌就不一样，胃癌有可能一长出来就是癌。胃癌就一长出来就是癌。就是不像结肠癌
1: 的时候，息肉慢慢变化的。
0: 胃癌的时候有时候一长出来很小的时候它就是癌。就像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查了一个只有0.5的一个大小的一个病灶。还有我们第一次病理取病理取了是一个高级位内瘤变。然后第二次我们就把那一片全切下来，是一个早期的一个癌。
1: 这还挺吓人的。
0: 对吧，挺吓人的嘛。就像上个礼拜我做了一个病人胃上呢，一个胃上一个很小的红点。我们取了一块今天报的病理，是一个高级位内瘤变。然后明天我们给他做早期癌的玻璃术，还叫做玻璃术。所以胃癌跟那个结肠癌的预防更难，所以胃癌的我们要求复查的频率比结肠癌频率
1: 高一些，
0: 高一些。当然，食道癌也是一样的道理，跟胃的道理，因为胃癌的原理一样，它发现的就是它原发的产生的就是有可能就是癌，所以我们胃镜，当然胃镜的肯定查得到了嘛。
1: 对，
0: 这个
1: 通过食道下来的。对，
0: 所以呢，这个胃镜上我们本身一旦出现有萎缩性胃炎的话，我们要求每年查胃镜，每年。
1: 是的，
0: 不像肠镜查了以后，我们查了以后，过一段时间再查吧。
1: 对，好多时候就是说，有人说什么，查完一次之后，然后如果没事儿，一点事儿都没有，干干净净的肠子，所以5年之后再查。
0: 对，3到5年，就像我刚才说的嘛，有病都犯病5到10年了嘛。
1: 对，
0: 所以说是这么，但是胃镜不一样，
1: 还是要频繁的跟着查。如果说有一些问题的话，可能就查的频次更高一些。
0: 还有我们说的结肠息肉，人家说为什么结肠癌一查就晚期了？结肠息肉，你像比如说1公分、2公分的息肉，其实在消化内镜医生的眼里已经够大的了。
1: 对，大了，
0: 对吧？但你大家想想，肠道多粗啊，放那么一坨大便在里边，你都没症状哎。
1: 对，
0: 所以，结肠息肉都是无意中发现的。
1: 是的，
0: 是无意中发现
1: 的。所以刚刚我们讲到了一个数据哈，就是有70%的患者一旦确诊就已经是属于中晚期了。
0: 对，那你这个说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一个，
1: 这还低了，
0: 低的一个数字。我们在2001年全国有过一个调查数据，就是也是癌症那个统计嘛，统计了8899例患者，86%查到就是晚期。
1: 哦，这么高。
0: 不是人啊，就是这个那么多癌症当中啊，
1: 癌症当中
0: 第一次查，第一查就是
1: 确诊就是晚期，
0: 就是晚期。所以说呢，但随着现在的老百姓的健康水平的提高，
1: 重视，然后检查也频繁了，
0: 然后呢。

0: 群需要警惕啊，要去及早的去做相关的检查。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消化科的吴勇主任医师啊。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周伟，稍后见。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小窝气象。今天是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梅雨季里难得清爽多云的一天。清晨薄雾轻轻笼罩镇江市区，体感温润不闷热。未来一周，镇江市区的梅雨季降雨节奏分明，今天多云舒适，气温平稳，周日到周一迎来一轮明显大雨，局部可达暴雨，气温小幅回落，周三到周六雨水暂时收敛，以多云搭配零星分散小雨为主，整体湿度居高不下，冷暖起伏不大，出门要常备雨具，做好防潮。梅雨天气，雨水说来就来，各位出门记得随身带伞，居家勤开窗通风除湿。最后来关注详细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西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凌晨的最低温度22度到23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全民阅读小知识。
4: 你看你整天抱着手机看，你就不能多看看书？
5: 我是在看书啊，看书又不只是看纸质书，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pad、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等，也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我每天阅读的时间比这个还要长。
4: 好吧，长知识了，那你也要注意眼睛，记得多看看窗外呀。
5: 知道了。
6: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7: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6: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9: 儿子。
10: 爸。
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0: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6: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0: 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解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伤害我们的心脏。那么，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北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大家几个注意事项，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

0: 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呢是有关于消化道肿瘤哈，它通常是以一个沉默的姿态潜伏在我们身体的深处啊，这种看似凶险的疾病啊，实则是医学领域最可防可控的肿瘤之一了。其实你通过早期的筛查，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完全有机会将这个隐形杀手扼杀在萌芽状态的哈。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有关于消化道肿瘤、胃肠道肿瘤的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消化科的吴勇主任医师。吴主任您好。
1: 你好。其实消化道的肿瘤的早期症状，没有什么明显的特性
0: 哦，
1: 但有些症状呢，容易被我们误解的，比如说，哎呀，我排便的时候大便里稍微点血，然后人家讲，哎呀，我就是痔疮，都第一期实际上痔疮，所以说这些嘛，我们不能单纯的认为它就是痔疮，也有可能就是肠道的发生警报了，那所以说大便的出血血，我们不能简单的。关于痔疮，我们就不观察了。
0: 对，
1: 但是80%到90%就是痔疮。
0: 但是要排查一下。
1: 需要排查，这种需要排查，这是一个警报信号。
0: 就是胃肠道的这种肿瘤的导致的这个便血啊，和痔疮导致的这个出血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1: 有不一样的。我们比如说里边的胃肠道肿瘤引起的便血呢，血和大便是混在一起的。
0: 颜色会比较深吗？
1: 不是颜色比较深，混在一起的。
0: 哦，
1: 如果我们痔疮便血呢，有可能解完了大便以后一点血，
0: 最后那一节出血，
1: 或者么一开始有点血，或者大便的表面涂上的一点血，
0: 对，
1: 如果混在一起的，有可能通过上面来的，但是这也不是严格的，
0: 也不是绝对的，
1: 不是严格的，
0: 是吧？
1: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我们便血我们要注意的。第二呢，就像刚才我们回到刚才前面那个小龙虾，小龙虾吃了会拉肚子，
0: 拉肚子
1: 对吧？
0: 我
1: 们说，当然有部分的拉肚子呢，病人表现出来也是拉肚子，跟这个拉肚子是不一样的。我们吃的小龙虾拉肚子一拉，拉一盆，拉完了又拉好多。那么还有部分的拉肚子呢，我们哎呀我不舒服了，去拉肚子了，拉了一点点。量很少，过一会儿又去拉了，又拉了一点点，对吧？一天五分钟，
0: 感觉不畅快，
1: 5、6次、7、8次，这句话我们医学上叫做大便是通的，通啊不畅，这是一个很警报的信号。
0: 这是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这就是就像你大家问的啊，我们比如说胰脏结肠长了一个肿瘤，或者长了一个大的息肉，或者发炎了以后。它肠子变窄了，然后上面的东西要排下来，
0: 下不来，
1: 然后。下来一点点排完了，下面就排空了，过上面又推下来了，又排空了，所以这是通啊不畅的表现。这个引起的拉肚子跟我们最近胃肠炎的症状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对，
1: 那么一定要重视，不能说哎呀大家都说我是就是胃肠炎，对吧？是这么个情况。第三个呢，就是同样的拉肚子以后，我们这正常的胃肠炎拉出来的都是颜色清亮的，对吧？如果有颜色的改变，也一定要重视。
0: 颜色怎么样改变呢？
1: 比如说突然颜色变黑了，或者有红的啦，或者特别有绿色的啦。
0: 绿色的是什么？
1: 因为我们有时候吃的青菜多了嘛，
0: 哦，
1: 绿色以后，我们如果普通人吃的这样的话，消化的好的话就看不出了嘛。
0: 对啊，完全看不出来。
1: 对，但是有的话，这种需要说明消化系统有报警的情况的，我们需要重视的。当然还有一部分人莫名其妙便秘，
0: 拉不出来，
1: 拉不出
0: 来，好几天都拉不出来。
1: 对，这个是我们也需要重视的。
0: 那
1: 么这个我说的这些出现这些症状的呢，一般都是这个左半结肠，就是靠肛门口比较近的，发生病变的，有这样的问题。但还有部分人呢，我排便也很好的，都是也不拉稀，排的时候也很通畅的，但是莫名其妙的消瘦的，还有莫名其妙的贫血的。那个的有些的病变呢，如果长在回盲部或者左右半的时候，它表现成全身性症状。所以当一个人出现莫名其妙贫血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根弦，不要痛了，我就缺这些贫血，男的嘛还好，没有理由嘞。
0: 女生会觉得贫血，我正常，我一直都贫血，
1: 我有时候有经多，对吧？这个一定要重视，首先要排除回盲部肿瘤。这个那当然了，我觉得排除肿瘤的最好办法就是查胃肠镜了。还有一部分就是胃，刚才我说的是肠道上的肿瘤，还是胃上的肿瘤早期，胃上早期跟那个。

0: 我们平时的胃炎是一样的，改气啊，反酸啊，肚子胀啊，然后隐隐的不舒服啊，
1: 嗯，
0: 没有明显的退行。如果有明显的消瘦啊疼啊，那就已经很晚期了。
1: 哦，
0: 所以这个症状呢，所以我们有胃的症状的时候，一定要去查。
1: 还有就是有人说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也是会导致这个胃癌的。
0: 幽门螺杆菌呢，就像我刚才跟你聊过的，幽门螺杆菌是 WHO 组织认定的一些致癌物。
1: 嗯，
0: 但是它的致癌的比例还是不高的。啊，不要说、
1: 啊、不高吗、
0: 哎不？
1: 大家现在是谈幽门螺旋杆菌色变啊、
0: 哎！但是我们要重视它，我们要重视它。
1: 嗯，
0: 哪些幽门杆菌感染呢？需要治疗呢？比如说我有溃疡的，溃疡的病呢、啊？比如有增生的，有糜烂的，哎，对吧？我有基础疾病的，这些需要治疗。嗯、其实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比例人群当中很高的，我们随机抓十个人，里边有四个人是阳性的。
1: 嗯、
0: 哦，
1: 还有小朋友也会有。
0: 哎、对呀、啊，所以我说。不是所有的阳性都要吃药的
1: 啊？ 不吃药吗？
0: 哎，不是所有的阳性都需要吃药的。
1: 那什么样的情况要吃药？
0: 对啊，我们有症状的，有
1: 什么症状？
0: 症状，比如说反酸、改气啊、疼的，有症状。
1: 嗯、
0: 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啊，不一定治病。另外，我治病了，需要处理。
1: 嗯、
0: 当然，对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病人，就更要去查，
1: 引起重视，
0: 要查去，查那个胃进去，查胃进去是这么个情况。
1: 嗯嗯、
0: 如果平时一点没有症状的，我经常碰上来小孩子5、6岁的，他幽门可能阳性就要让阳性去，不要。
1: 他这个能自己消除吗？
0: 他
1: 生长发育之后，
0: 他自己免疫力强，他不知道，因为我是当然，也许各个医生的观点不一样啊。就是我认为这个不需要治疗的，为什么呢？小孩子肠道的细菌在建立的过程中，你杀幽门螺杆菌把
1: 正
0: 常
1: 肠
0: 道细菌
1: 也
0: 杀掉了，
1: 对对对，
0: 这个我觉得不值当啊。但是如果有部分小孩因为有饮食的习惯不一样啊，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习惯不一样，他产生溃疡了。那必须要治疗，
1: 嗯
0: 啊，是这么个，
1: 是分情况而定的，
0: 分情况的，是这么个情况。
1: 嗯嗯，
0: 当然还有一部分，因为那个就感染了以后引起，他发现了血小板减少也可以的哦。
1: 哦，
0: 所以是吧？对于这样的病人，有这样的情况的，也需要治疗的。
1: 嗯，
0: 所以说，如果因为感染了什么这样的症状，病
1: 都没有，
0: 条件都没有，
1: 嗯，
0: 你可以不管它。
1: 而且有些人表示说我没有症状，我只是通过检查知道自己是阳性，然后呢吃了药之后反而。难受，吃不下饭这种。
0: 这个呢是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吃了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药以后，
1: 嗯，
0: 比如我们经常给的阿莫西林啊，就不甲硝唑呀，
1: 对 对
0: 或者克拉霉素，吃完了以后会有不舒服的，但一停完药以后
1: 就好了，
0: 就好了，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人。药物嘛，有时候药物会伤肝的
1: 啊，
0: 这也
1: 就是三分毒。
0: 哎，这就是我刚才说小孩子的，我们用药的前提是输一笔，输一笔是这么一个情况。
1: 那是不是还要，如果是小朋友的话啊，是不是还得给他做一个胃镜看一下，这个他的胃部有没有一些其他的
0: 问题？没有症状可以，但是做一个胃镜是最好的。
1: 保险一下，
0: 保险一下，
1: 对吧？
0: 对，
1: 那您刚刚讲到，就是如果是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阳性，就是感染者的这一类人群，
0: 嗯，
1: 可能是属于胃癌的这个高发人，但不是说绝对就是，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这类人群是要引起重视，
0: 嗯，
1: 可能要定期去做相关检查的哈。
0: 嗯，
1: 除了这类人，还有哪一些人群可能要引起警惕？就是消化道肿瘤这块。
0: 消化道肿瘤嘛，我们经常说的，莫名其妙呀，没有精神了，
1: 嗯，
0: 做什么事情都很疲劳啊，这是一种情况。第二就是莫名其妙的贫血，
1: 嗯
0: 啊，第三种情况就是我们有时候是时不时的反酸、烧心、改气，
1: 嗯，
0: 这种的，然后肚子胀啊，有腹胀，这些呢，我们是一个保健的症状。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是疼痛，疼痛呢就更得要重视了，
1: 嗯。
0: 那么还有一部分我们经常说的，他原来有基础病的。比如说我们原来有溃疡性结肠炎呐，比如说原来有比如说消化性溃疡、胃溃疡呐，十二肠溃疡呐，原来做过胃上的，比如说有息肉的，结肠上有过息肉的这类病人，我们要重视了。还有一部分病人，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胆系的毛病，胆囊切除的人的结肠癌的发病率是正常的人20倍。
1: 哦，
0: 有的人问，现在不是技术发达了吗？腹腔镜胆囊把它切掉了
1: ，
0: 当然5年10年以后，他这样的发病率比正常人高，所以这一波病人更要做肠镜。
1: 肠镜，
0: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胆囊切掉了以后没有胆囊了嘛，我们胆汁就 不通过咱们储存，直接进入肠道。

0: 这样子会对它
1: 刺激
0: 刺激的、
1: 哦、
0: 那么当然还有部分人的慢性阑尾炎的
1: 啊，阑尾炎、
0: 哎、慢性阑尾炎的人、
1: 嗯
0: 哎、那部分人也
1: 会引起什么什么癌、
0: 哎、结肠
1: 结肠、
0: 哎、结肠的发病、
1: 嗯、
0: 发病率也会增加的、当然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慢性的肠炎的，哎，是这种我们
1: 要关注一下、
0: 哎、注，
1: 而且他这个疾病是不是 也有一定的这个遗传性，
0: 嗯、肿瘤有很明显的家族史，有很明显的家族史、
1: 嗯、
0: 我们曾经碰上过一家人家弟兄五个查了三个是结肠的，
1: 哦，
0: 哎，对，这个有很明显的家族史。
1: 嗯，一方面可能是这个跟基因有关系，
0: 嗯、
1: 另外一方面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在一个家里吃饭，
0: 哎，一个生活习惯，
1: 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很像，
0: 对对 对, 对，
1: 对吧？
0: 嗯，
1: 还有一些就是有人就问到说，就是长期便秘会不会？
0: 因为
1: 肠癌
0: 长期便秘的人要分以下几种情况。
1: 嗯，
0: 一种情况呢，他是因为害怕结大便去啊便秘，比如说我们肛门口有痔疮
1: 啊，
0: 一结大便疼啊，一结特别疼，
1: 他就会刻意的减少去排便，
0: 所以这叫什么出口梗阻型出口的问题。
1: 嗯、
0: 那我们这种人引起的便秘，他不是真的，他解出来大便是软的。
1: 嗯、
0: 还有部分病人呢，是我们肠道蠕动的慢引起的
1: 动力不足，
0: 哎，动力不足。
1: 嗯、
0: 所以我们经常让他吃点那个动力药呀，莫沙比利啊、
1: 嗯、
0: 马丁林啊、
1: 嗯、
0: 这些。还第三种情况，这是混合性的，
1: 都有两个问题，
0: 哎，都、
1: 嗯、
0: 这个问题
1: 都
0: 两个都有，对吧？这是我们便秘的，哎，怎么、
1: 嗯？
0: 还有部分病人他不是真正的便，就是有毛病了，你看跟直肠里面长个东西堵上了，
1: 嗯、
0: 啊，他不去排便去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区别，
1: 这种情况
0: 区别对待，
1: 对对对，
0: 区别对待，
1: 是的。
0: 所以这么，那么还有一部分有便秘的，我们吃点泻药吧，
1: 嗯，
0: 不要长期吃泻药，
1: 有些老年人会
0: 哎会依赖的，
1: 依赖它，
0: 哎、
1: 嗯，
0: 依赖了以后呢，他越吃，嗯，越不吃越不排，就越药一旦越吃越多，容易引起结肠黑便病，啊，结肠黑便病是一个结肠癌的一个
1: 诱因，
0: 一个。不好因素，
1: 嗯
0: 啊，所以主什么情况？如果引起便秘呢，我们尽量不吃中成药自己的，自己的导泻药，
1: 嗯，
0: 我们可以吃点芦果糖，西药的芦果糖，我们可以改变的饮食习惯，啊，比如说我们吃点寒性的食物，比如说香蕉、梨、西瓜、
1: 促进它排便，
0: 螃蟹
1: 是，
0: 哎，对吧？吃这些，少吃一点那个热性的东西，比如说苹果啊、大枣啊，就这样通过饮食来调理是最合理的。
1: 是的，其实从这个预防、
0: 嗯、
1: 消化到这个肿瘤的层面来讲的话，其实这个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检查之外哈、
0: 哎，
1: 就是日常的饮食要注意，具体该注意些什么呢？
0: 那其实我们说对肠道的问题，这排便的通常不通，最好的药白开水，我每天一壶每天一壶白开水，其实比你什么都好。
1: 哎，其实说实话哈、
0: 嗯，
1: 大家都知道白开水是最好的饮品，嗯、
0: 对，
1: 但是呢，没有味道。
0: 是这么一个状况，当然还可以
1: 加点蜂蜜行吗？
0: 加点蜂蜜，
1: 嗯、
0: 当然还可以呢，那就果汁啊。哎，果汁本身就可以通便的呀。
1: 那有些人可能血糖比较高的，可能
0: 就
1: 得警惕了。
0: 要重视的。
1: 嗯、
0: 但是其实刚才我们聊到了血糖的问题，即使糖尿病病人也可以吃糖的，
1: 适当的
0: 控制量，控制血糖，就血糖的水平来控制这个量，
1: 嗯、
0: 而不是说我糖尿病就不能吃糖了，不是，这不是这么个情况。其实我们好多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来调整我们的预防是最有价值的。
1: 对的，就做到提前第一步就得做好。但有的时候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之前就听说，就是您刚刚也讲到了，就吃很多油腻荤腥的会导致这个肠癌的发生，对吧？但是有些人说行，我不吃这些，我吃粗粮，哎，我顿顿吃素，然后就会发现啊，好像这个粗粮吃多了，胃又受不了。
0: 哎，你说的这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症状，
1: 对吧？
0: 我们统计过的。就是吧，我们早年就是我们老一辈小的时候，
1: 嗯嗯嗯，
0: 没得吃的，对吧？
1: 嗯、
0: 胃癌发病率高，
1: 是吧？
0: 现在条件好了，
1: 肠癌
0: 发
1: 病
0: 率
1: 高，
0: 所以我们不要刻意的改变我们什么，因为都有，所以关键是要我们去定期的做预防性检查或者预防性筛查啊，不能说我们刻意的不吃油脂呢，那我胃癌
1: 不吃了，
0: 我胃癌得多了，我还害怕，那什么一个这个也不吃那个不吃，那是没法活嘞，
1: 嗯，
0: 啊，对吧？
1: 嗯、
0: 其实我们不要刻意的自然的规避起，不要刻意的规避掉什么，其实人是一

0: 一个整体，要讲究中庸之道
1: 、
0: 哎，就是你说吧，吃油
1: 不能过，
0: 哎，对呀、啊，你要吃油脂的会得结肠癌，那我一次吃穷一点会得胃癌，那我长了日子不活了、嗯，哎，不是这么回事，要平衡好，
1: 平衡好，
0: 营养膳食营养平衡比什么都重要。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什么红肉啊、白肉啊，说是红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胃肠道的刺激，这个是真的吗？
0: 哎，有一定的是吧？人家说了嘛，吃四条腿的不如吃两条腿的，
1: 对，是有、
0: 吃两条腿的不吃没有腿的
1: 啊、
0: 哎，有这个说法
1: ，
0: 有这个说法。
1: 相对这个红肉少吃
0: 些，跟里边的红肉嘛，里边有肌红蛋白含铁，对吧？有些里边的成分，当然还有部分的含了胆固醇的量多少有关系。
1: 对对对，
0: 是这么个情况。
1: 是的，凡事都不能太过啊，适量的吃其实就可以，是吧？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有关于这个胃肠道肿瘤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这个困扰，或者说想要去做相关的这个体检的话，都可以到镇江市瑞康医院消化科来请吴勇主任帮我们去看一看啊。好，最后也是再次感谢吴主任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吴主任，谢谢您。
0: 谢谢。
1: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稍休息一会儿，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缓解疲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损伤心脏。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周围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你几个注意事项。运动时啊，全身大部分肌肉都会参与其中，这时心脏泵出的血液主要是流向四肢肌肉，运动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四肢肌肉仍然会保持较高的血流量。如果运动结束之后立即洗澡，热水冲向身体时，会进一步增加皮肤的浅层大肌肉群的血流量，导致身体其他部位血流量不足，从而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尤其当洗澡水温较高的时候，出汗增加，更加容易加速体内水分流失，增加头晕、全身无力、跌倒等风险。老人或者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心肺功能相对较弱，运动之后立即洗澡可能引发大脑和心脏供血不足，诱发晕厥、心脏病等。天气炎热，还有的人喜欢运动之后冲个冷水澡，这也对身体不利。冷水浴使身体毛孔立即闭合，毛细血管收缩，影响身体散热。虽然短时间身体感觉特别的清爽，但阻断体热的散发，不利于肌肉恢复，也容易受凉感冒或是头痛。一般来说，运动结束后20分钟到半个小时，体温基本恢复正常，汗也基本蒸发，血液恢复正常流动，这个时候洗澡相对更加安全。另外啊，一些人发现背部长了一大片红色痘痘，除了生活习惯，运动出汗后没有及时洗澡是常被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背部长痘是痤疮的一种表现，属于累积毛囊皮脂腺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是常见的皮肤问题。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网站调研发现，痤疮患者中超过一半都面临背部痤疮问题，通常表现为背部长有高出皮肤表面的红色丘疹，有时还伴有脓包。其发生与多种因素有关，主要包括皮肤油脂分泌过多、细菌感染、遗传等。运动的时候，由于血液循环加速，皮脂腺分泌会更加旺盛，导致出汗增多。如果出汗之后不及时洗澡，汗水、皮脂和污垢会混合成一层污垢膜附着在皮肤上，这也为痤疮、丙酸杆菌的生长提供了温床。另外，运动之后衣物可能被汗水浸湿，或者是含有汗渍，背部皮肤与之不断的摩擦，也会增加毛孔堵塞、细菌感染风险，从而诱发或是加重背部痤疮。 洗澡时水会冲掉身体表面的汗水和污垢，同时也会带走皮肤表面的水分，这就是洗完澡之后皮肤暂时会变干燥的原因。正确洗澡不会增加人体的湿气。中医认为，洗澡时如果忽视一些细节，可能会导致湿气进入人体。第一是出汗之后马上洗澡，汗液是由汗腺分泌出来，然后通过皮肤上的毛孔排出体外的。当人体出汗时，皮肤腠理就是毛孔正处于打开状态，此时洗澡，浴室内产生的大量热蒸汽会通过空气中的水分形成湿气，从而趁虚进入人体。第二，洗澡后的湿气滞留。洗澡后皮肤表面会变得湿润，如果没有及时擦干身体，湿气就会滞留在皮肤上。在潮湿的环境中，湿气更容易集聚在皮肤上，进而渗透到体内。为了避免湿气困扰，提醒大家几个洗澡的健康要点。一是控制洗澡时间，每次洗澡时长不宜过长，最好控制在15到20分钟，过长的洗澡时间容易导致湿气聚集。二，正确调节水温，水温以舒适为主，不宜过热，一般来说冬季不超过42度，夏季保持在37度最佳，水温超过45度可能会导致皮肤烫伤。三，通风良好，洗澡时最好开启浴室门窗，保持良好通风。如果浴室没有窗户，可以考虑安装排风扇、抽湿器等设备。四，及时擦干身体，洗澡之后应使用干毛巾彻底擦干身体，以免使机体表面残留湿气。五，浴室保持干燥，洗完澡之后应尽快清除浴室内的积水，使浴室保持干燥和清洁。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卫，我们下期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领先播报，我是范鹏。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活动信息。接下来，请您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到阴，西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凌晨的最低温度22度到23度。21号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家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在董帮枢纽路段受到施工栈道以及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端午前夕，全国生猪市场整体呈现稳中偏强态势。市场数据显示，6月18号，生猪内三元现货价格报9.45元每公斤，涨幅为0.11%。最近一周上涨幅度为0.43%，迎来久违的上涨局面。假期出行，有旅客遭遇20寸行李箱无法免费登机的情况。据了解，国内全服务航司与差异化航司执行两套标准，差异源于服务定价和票价模式。国航、东航、南航等全服务航司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及以下的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上飞机，但是部分差异化航司，如春秋、祥鹏等航空公司，考虑经济成本、运营需求等原因，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目前，部分低成本差异化航空公司仅允许14寸以内迷你登机箱。部分航司允许旅客付费携带20寸行李箱上机，除了尺寸，随身行李还有重量要求。国内航司随身行李单件重量大多限制在5公斤到8公斤以内。特别提醒，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箱包标注的20寸，仅计算箱体主体，并未包含轮子、拉杆、侧把手、包角等凸起部分。而航空公司规定的尺寸是包含轮子、拉杆等在内的尺寸。转向国际方面，以色列国防军19号发表声明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在过去一夜打击了8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成员。截至当地时间19号，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应急事件负责人贝利泽尔表示，截至目前，刚果经报告了896例埃博拉疫情确诊病例和232例死亡病例，乌干达已连续12天未报告新增病例。贝利泽尔表示，目前形势依然严峻，并且在不断变化。世卫组织已向受影响地区部署了超过115名专家，并运送超过110吨紧急物资，以支持一线行动。当地时间18号，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事件引发现场混乱，造成1人受伤。警方称，事件起因于多人发生争执，随后演变为枪击事件。警方已缴获涉案枪支，并拘留了开枪的17岁男性嫌疑人。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中，警方正追查其他可能涉案人员。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范鹏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晚的月色太温柔，把心事都泡成了朦胧的酒，你眼尾的笑意像晚风拂过枝头，我借着三分醉意脱口许下了一生的承诺。后来才懂，有些誓言本就经不起时光深究，就像张宇唱的《都是月亮惹的祸》，我们总爱把心动的莽撞推给那晚的月色与星斗，终究是缘分太浅，没能熬过岁月的皱褶。如今再看满月，仍会想起那个夜晚的温柔，只是再也没有了说余生够你的勇气，只剩一声轻叹，把遗憾藏进月光的尽头。

为牵手就能走到最后，我们在街头分享过同一杯热奶茶，在深夜聊过彼此的梦，把永远说得信誓旦旦。可就像歌里唱的，热情总会被时间消磨，从无话不谈到寥寥几句，从频繁问候到偶尔点赞，我们在沉默里慢慢走散。后来才懂，很多感情的落幕都没有轰轰烈烈的争吵，只有一句轻描淡写的然后。如今再回望，只剩一声叹息，原来有些陪伴注定只能停留在某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独处是自由，能把心事都藏进独处的角落。可当深夜的风穿过窗就，空荡的房间里只剩呼吸的回音时，才懂曹格唱的“寂寞寂寞不好”是多真实的写照。那些假装的洒脱，在孤单袭来时不堪一击。想找个人分享琐碎日常，想有份温热的陪伴，驱散冷清。却只能对着月色发呆。原来人终究是群居的灵魂，再强的伪装也抵不过寂寞啃噬心口的重量，只能盼着能有份温暖把孤单彻底赶跑。

遇见是命中注定的圆满，我们在晚风里并肩，在晨光里相拥，把一腔痴情都交付给了彼此，笃定这份心意能抵过岁月漫长。可就如歌里唱的，缘分总藏着猝不及防的意外，于是告别打散了所有期许，那些掏心掏肺的温柔最后都成了无人回应的独白，我们赌错了结局，徒留满心遗憾。在回忆里反复咀嚼着那场名为意外的离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分开后就能潇洒释怀，可岁月兜兜转转，某个街角的晚风，某句相似的话，仍会猝不及防勾起关于你的念想。就像李宗盛唱的，是鬼迷心窍了也好，当年的心动本就没道理可言，我们在人海中擦肩，却把彼此的痕迹刻进了骨血。如今在听着旋律，才懂有些执念无关对错，只是年少时那场心动，早已成了岁月里解不开的结，在回忆里反复缠绕。曾经

曾有个身影占据了青春里大半的欢喜，课桌上的涂鸦，放学路上的并肩，晚自习窗外的星光，都成了独属于他的印记。总想着学着歌里那样把心意说出口，可每次话到嘴边又被胆怯咽了回去，眼睁睁看着他的世界有了别人的踪迹，才懂有些遗憾是从没勇气开口开始的。如今在听这首歌，只剩一首轻叹，那些没对他说的话，终究成了时光里无人知晓的秘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爱会是一辈子的笃定，我们在晨光里许诺，在夜色里依偎，把所有的热忱都倾注在彼此身上，从没想过会走到散场的路口。可当誓言被现实碾碎，转身之后，世界忽然空了大半。站在感情的岔路口，晚风掠过发梢，竟不知明天该将心意托付给谁。那些曾经的滚烫都成了如今的迷茫，原来失去了那个对的人，连重新去爱的勇气都跟着一并弄丢。

曾和挚友在巷口挥手道别，说好在下个路口重逢，可后来学业工作的洪流把彼此冲散在不同的人生轨迹里，就像歌里唱的，秒针转动，滴答滴答，时光在滴答声中溜走，我们在各自的路上奔波，再也没等到那个约定的路口。或许人生本就是无数次相遇与别离，那些没兑现的约定都会变成心底的期许，盼着某天转角能猝不及防遇见久违的熟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全市今天多云到阴，西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22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我省苏南境内各高速都在正常有序通行当中，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车速，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大约2.4亿人次，环比增长9%，同比增长1.9%。京市客价再跌破1300元，京市客价一夜最高跌45元。昨天老庙黄金足金饰品价格1265元，较前一天1310元降了45元。老凤祥足金首饰客价1265元，较前一天1309元降了44元。周大福、周生生足金首饰分别较前一日降了40元和37元。五月下半月以来，意大利遭遇多轮高温天气，多地陆续发布橙色甚至是红色高温预警。记者了解到，在跨境电商平台上，不少来自中国的降温产品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数据显示，对比五月中旬前后两周数据，意大利市场风扇类产品销量环比增幅高达543%。最近我省多地正式入梅，梅雨季气温高、气压低，外界环境当中的外湿极易侵犯人体，如果贪凉冷饮，又容易滋生内湿，引发精神不振、口中黏腻、腹胀腹泻、头身困倦等症状。同时，潮湿闷热的环境也是细菌和霉菌滋生的温床，食物变霉是梅雨季的最大健康隐患。因此，医生提醒，饮食清淡忌生冷，多吃赤小豆、薏仁、茯苓等食材，注意祛湿。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4: 青罗，
0: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1+1的阅读好时光。
5: 青罗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青罗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依然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0: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要你爱上阅读。今天的好书推荐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长篇小说《追风筝的人》。那么这样的作品呢，是卡勒德·胡塞尼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那么这样的作品呢，是从2003年出版啊，一直到现在，可以说全球销量已经超过了4000多册啊，足以说明它的分量了。那么追风筝的人呢，其实如果说你有读过，你会发现全篇是没有华丽的词藻的，作者呢只是以比较清新自然的写实的笔法来诉说着温情，还有残酷、美丽以及苦难。它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人的心灵成长史，也是展示了一个民族的灵魂史，一个国家的苦难史。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小时候，爸爸的房子有条车道，边上种着白杨树，哈桑和我经常爬上去，用一块镜子碎片把阳光反照进邻居家里，惹得他们非常的恼火。在那高高的枝丫上，我们相对而坐，没有穿鞋子的脚丫晃来晃去，裤兜里满是桑葚胡桃，吃着喜欢吃的好东西，还用它们扔对方开怀大笑。至今我依然能够记得哈桑坐在树上的样子，阳光穿过叶子照着他那非常圆的脸庞，他的脸像木头刻成的中国娃娃，鼻子大而且扁平，双眼眯斜如同竹叶，在不同的光线下会显现出金色、绿色甚至宝石蓝。我依然能够看得到他长得比较低的小耳朵，还有那突出的下巴，肉乎乎的，看起来像是一团后来才加上去的附属物。他的嘴唇从中间裂开，这兴许是那个制作中国娃娃的工匠手中的工具不慎滑落，又或者只是由于他的疲倦和心不在焉。有时在树上，我还会怂恿哈桑，让他用弹弓把胡桃射向邻居家的那独眼的德国牧羊犬。哈桑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如果是我要求的，真的要求他，当然他也不会拒绝。哈桑从未拒绝过我的任何事情，弹弓在他的手中可是致命的武器。哈桑的父亲阿里常常会逮到我们，像他那样和蔼的人也会被我们气得要疯了。他会张开手指将我们从树上摇下来，他会把镜子拿走，并且告诉我们说，他的妈妈说魔鬼也用镜子，用他们照那些穆斯林让他们分心。他这么做的时候会哈哈大笑，他总是加上这么一句，并对他的儿子怒目相向。是的，爸爸，哈桑会嘀咕着，低头看自己的双脚，但他从来不告发我，从来不提镜子。那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共同来分享到的是这样的长篇小说，叫做《追风筝的人》。至今你是否还能够回想起这部作品的封面？总的色调是紫色，你还有印象吗？其实我想要说的是，对于很多人来讲，可能初读这样的书的时候，会对阿米尔的这样的一种怯懦还有背叛会感到一种不耻，但是读完了作品，当你再一次去读它的时候，去咀嚼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我们多少也真的像极了这样的一个阿米尔。为了利益说过违心的谎话，为了虚荣也编织过光鲜的外衣，而那些不堪的过往也真的被我们曾经深深地埋在了自己的角落里，假装他们从来没有发生过。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稍事休息，耳边和你来听到的是吴青峰《起风了》。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智言慧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1: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0: 青楼读书，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马上在今天的全民阅读心当中，要来和大家听到的呢，是编程带来的一个作品朗诵。这个作品的名字叫《青春》。
1: 人生有一首诗，当我们拥有它的时候，往往并没有读懂它，而当我们能够读懂它的时候，它却早已远去。这首诗的名字就叫《青春》。青春是那么美好，在这段不可复制的旅途当中，我们拥有独一无二的记忆，不管它是迷茫的、孤独的、不安的，还是欢腾的、炽热的、理想的，它都是最闪亮的日子。雨果曾经说，谁虚度了年华，青春就将褪色。是的，青春是用来奋斗的，不是用来挥霍的。只有这样，当有一天我们回首来时路，和那个站在最绚烂的骄阳下曾经青春的自己告别的时候，我们才可能说谢谢你，再见。
0: 好，再一次谢谢编程带来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老狼，青春无悔。

0: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1: 青罗，
2: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继续和你在电波当中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马上和您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又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1: 我是诗人王明法，读诗使人灵秀，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生活中，让诗歌净化我们的心灵。敬请关注青楼读书。
2: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最快乐的时光是什么呢？我想那一定是童年。今天呢，就和大家来分享几本关于童年的书。首先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样的作品，我想我们再熟悉不过了，这是来自于林海音的《城南旧事》，豆瓣评分是9.2分。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有了这样的一个念想，便有了林海音的这样的一本自传体小说。她呢，用一个小女孩英子的视角啊，记录了在北京城南度过的童年时光，和一个别人口中的疯子成为朋友，分不清太阳到底是从大海还是天空升上来的。他认为呢，两位数的加法真的很难，自己只有10个手指头，实在是有点忙不过来。透过他的文字呢，可能我们会发觉童心啊，真的是和年龄无关，即便是在成年之后，也依然可以把一个孩子眼中的世界呈现的如此鲜活，鲜活到足以把我们瞬间也拉回到那样的一个没有条条框框、没有复杂心思的纯真年代。提到鲁迅，我想我们一定不陌生，你的脑海当中此时会想起他的哪一个作品呢？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讲到的是《朝花夕拾》，豆瓣评分9.1分。《朝花夕拾》呢，这本大名鼎鼎的散文集啊，为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平易近人的鲁迅。他调皮捣蛋，会在百草园里蹲墙根，还有抓蟋蟀。他也非常的会闹脾气，会对意外弄死自己银鼠的阿妈耿耿于怀。但是呢，当这个阿妈给他买到绘图版的《山海经》的时候，那些怨恨转瞬也就消散了。看到这样的一个性情小孩，此时的鲁迅在我们的心

光，却依然给人们留下了一个诗意丰盈的世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每次读到这样的诗句的时候，我们似乎总是能够看到一颗单纯的像小孩一样的灵魂，正在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世界。紧接着要和你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9.1分的作品，叫做《王尔德童话》。文学史上首部写给大人的唯美童话，王尔德一生创作的这9个童话故事，故事当中呢是充满了这个悲伤和凄凉，失落和遗憾。但是每一次呢，只要回想起快乐王子对穷人的牺牲，想起这个夜莺啊对爱情的成全，想起巨人对孩子的慷慨，想起这一颗颗闪闪发亮、至纯至善的灵魂，可能读者们就感觉自己被巨大的温柔所包围着，就好像无论你在成年世界里过得有多么的疲惫，只要你进入到王尔德的童话当中，那么一切都会得到一种净化和治愈。经典的力量，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是来自于曹文轩的《草房子》，豆瓣评分9.2分。其实呢，在读完《草房子》之后呢，可能大部分的读者都会久久不能平息啊，哪怕在很多年过去之后，书中的人物也都会历历在目。因为秃头而被同学嘲笑的少年啊，用独属于自己的方式守住了人格的尊严；不被养母认可的孩子呢，在苦难当中反而交出了非常闪光的答卷。所以很难想象啊，在男主人公桑桑6年的小学生活背后，竟是这样的一幕幕波澜壮阔。而当你从这个故事当中走出来的时候，再度去面对这样的一个质朴的书名的时候，我们相信哪怕是再坚强的内心，也会瞬间变得柔软。以上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关于童年的书。那么此时当回想到童年，你的记忆深处也会想到些什么呢？耳边和你来听到一首歌，黄征《小时候》。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3: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0: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是一位语文老师带来的好书分享。这样的一本书的名字呢，叫《我教儿子写作文》，作者是肖辅新。
1: 大家好，我叫张小波，是一名语文老师。首先回答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家长能不能教孩子作文？答案是当然可以，老师也许在专业知识和权威性上更胜一筹，但家长对孩子的了解程度以及个性化指导是不可替代的。第二个问题，我怎么辅导？有没有可以给我参考的方法？当然有，我推荐著名作家肖复兴的《我教儿子学作文》一书。在这里啊，我介绍一下肖复兴老师。他有三重身份，一是当代著名作家，有多篇文章入选中学课本，斩获过无数文学大奖，获得首届全国中小学生最喜爱的作家称号。二是呢，他担任过大中小语文教师。第三呢，他还是一位成功的父亲，他亲自辅导儿子肖铁写作。现在的肖铁啊，也成长为一名年轻的作家和学者。说到这里，家长肯定对肖复兴教子学作文很感兴趣。好在肖老师写成了一本《教子方略》，就是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我教儿子学作文》。也许摘录小标题就是最好的推荐，比如“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0: 联想是作文的一个帮手。什么叫具体？在这本书里有理论，有路径，有方法，有实例，还有范文。字里行间呢，有萧复兴高山生流般的父爱，数年光阴，儿子萧铁回馈了星辰大海般的光芒。让我们一起翻开萧复兴老师的《我教儿子学作文》，成为一名家教达人。
1: 好，再一次谢谢张老师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小柯无忧的蓝天。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戴从，欢迎收听青罗读书，分享阅读中的点滴美好。
1: 青罗读书与你共享此时此刻。
2: 青罗读书和你共享此时此刻。大家好，我是圆圆，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青罗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节目最后还是想对你说，如果你真的已经很久未曾阅读，那么今天就重新拾起那本你只想读却还没有读的书。青罗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多云到阴，西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22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在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不到常熟开发区6公里发生一起周围事故，占用第一车道，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日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眼下正值汛期，防汛备战进入关键阶段，市发改委闻汛而动，认真落实省市防汛抗旱即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部署要求，多措并举，全力做好汛期应急救灾物资保障工作。记者最近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倒计时30天发布会上了解到，本次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端午假期，北京地区博物馆推出70多项特色文化活动，邀观众在沉浸式逛展当中触摸历史文脉，在非遗手作当中传承文化匠心，在趣味研学当中感悟传统魅力，共度韵味悠长的端午佳节。端午假期期间，长江中下游一带将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或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同时，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也较为频繁。此外，未来7天南北多地气温将有所下滑，但在华南一带高温会逐渐增多，必须注意防暑。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讲述了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黄金剩女钱多多，不堪家人和朋友的压力，踏上了漫漫相亲路，在尝尽人生百味之后，最终找到了自己归宿的故事。下面请听第九集的录音剪辑。
1: 喜欢金龟雕山的风，你的味道和你的美。
2: 吴芳芳正在家里告诉钱多多对她婚事的看法。
3: 多多，妈妈给你交个实底儿，
4: 我是不会逼你结婚的，但是结婚这事儿啊，你得有压力，一想到结婚，你的心里啊就应该是警钟长鸣。我和你爸爸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在你心里啊放上那么一个小警钟，对不对，老钱？
5: 对对对，警钟长鸣啊，警钟长鸣啊。
4: 这个道理呢，就像搞传销的，人家买东西根本不把你的产品当回事儿，怎么办呢？你就得一遍一遍的说，一遍一遍的洗脑，哎，到最后扛不住了，东西就买下来。
6: 还说不是逼我呢，
4: 哎，这个比喻也不恰当啊。哎呀，反正啊就是那个意思
3: 啊。今天不早了，赶紧休息吧。
6: 妈，这什么事儿啊？
5: 多多呀，要我说呀，你到处去见一见啊，像你这成天在办公室里猫着，也没机会见外面的人嘛。也许你妈妈这漫天撒网的，有可能碰上合适的呢。
6: 嗯，钱多多，你再忍两天，就几天你都挺不过来嘛。到时候等你飞到英国，他们就管不着你了，嗯，就自由了。
2: 第二天，钱多多刚到公司上班，美美跑过来告诉他：“
6: 有大情况。”
7: 知道不，马凡来了，来开亚洲区总结会，刚到。
6: 你说什么？他还有脸来？
2: 这时马文走了过来。马文的出现让钱多多乱了阵脚，一想起自己在爸妈面前出尽了洋相，他就恨得咬牙切齿。
5: 多多，
8: 多多，多多，
6: 什么意思啊，马总？
8: 不是，你别这样。
6: 我怎么了？我现在跟你既不在一个项目，又没有任何关系。您作为一个已婚的男领导，在公司的大门口跟女职员拉拉扯扯的，你像话吗？
8: 都是我的错，我向你道歉。
6: 我不需要道歉。结婚是每一个公民的自由。
8: 我只想告诉你，这婚我没有结成。
6: 啊？
2: 吴芳芳、钱继元和韩依依在一个茶楼等着与叶民生见面。吴芳芳问韩依依：“
4: 哎，依依啊，阿姨问你，那个叶老师脾气好不好啊？”“
9: 脾气啊？啊，挺好的。
4: 等会儿啊，叶老师来的话，如果我们不满意的话，哎呀，我们就不绕弯子了，直说啊。”“
9: 嗯，明白。”
2: 这时叶明生赶到了。
9: 哎，叶老师。
10: 多多来了吗？
9: 多多。
10: 啊，
9: 多多没来，他爸爸妈妈来了。
10: 这胡闹吧。
9: 哎，你别走啊，人等半天了。
10: 可是我早说呀。
9: 阿姨，你看谁来了。
11: 啊，这位呢就是叶老师。
9: 叶老师，这是多多的爸爸和妈妈。
10: 来来来，坐坐坐。

0: 去喝水。对，喝水。
1: 那个，今天真的没想到会碰到叔叔阿姨。早知道这样的话，我应该换身衣服，不会那么随便。
2: 哎呀，嗨，自然点好，又不是什么面试。小伙子，我跟你阿姨啊，经常听那个依依提起你。今天我们呀，就是见个面，大家聊聊天。
0: 哎呀，一看小伙子不错，文质彬彬的，仪表堂堂，一看就是老师的气质。
3: 阿姨啊，叶老师好吧？
0: 好好好。
3: 陈多多还说我多管闲事儿呢。
0: 多多不懂事儿，回头啊，阿姨去说他。
1: 哎呀，其实我真的没那么好。
0: 哎呦，你看，人还这么谦虚，真是难得呀！不像有些小伙子毛毛躁躁的，不踏实。
2: 是是是，哎呀，你看人家啊，都没有这个教授的架子，平易近人的，
0: 对对对，
2: 很难得的。
0: 小叶呀，叶老师啊，你看啊，你们年纪也不小了，哎呀。特别是多多，我们两个人呢真是着急呀，所以呢今天呢就来问问你，你们现在俩谈得怎么样了？下一步有什么想法没有？
2: 注意点节奏，别太急了啊。
0: 我们就是来问问。
1: 叔叔阿姨啊，其实我跟多多呢不算恋爱，你说呢？
4: 你谈恋爱又没带着我，我怎么知道，对吧？
1: 我的意思是，我跟多多真的不合适。
2: 不合适？为什么呀？多多是个很优秀的孩子。
1: 我知道，他只是……
0: 行，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啊！我也知道你说这个不合适，是怎么回事儿？其实呢，我当初也是觉得你们俩不太合适，后来呢，我也想开了。你说你都这个岁数了，谁还没有点过去呀？叶老师啊，你和你那位，你们断干净了吧？
1: 不，我们离婚了。
0: 那就好。你这个什么小叶，那个你放心，我们两口子不是那个老古董，你不管怎么说也是吃了几年的墨水，是不是？只要人品好，肯上进，脾气合得来，离过婚呢我们是不忌讳的。你放心啊。那个什么，小叶，你们肯定没孩子吧？
1: 没孩子。
0: 那就好。那就好。那个老田，那你表个态吧。
2: 我表态。那个叶老师，我认为啊，离过婚啊，这不是障碍啊，最重要的是你跟多多，你们俩之间的这个感情。
1: 谢谢阿姨和叔叔的理解。多多上学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他。当然了，我说的那种喜欢不是那种喜欢，是老师对待学生的那种喜欢。这些年呢，我也知道。多多挺不容易的啊，能在社会上能打拼到现在这个样子，真的不容易。多多是一个好姑娘，人品好，人又漂亮，而且呢事业非常好。我是说，她一定会找到一个合适她的男人。希望叔叔和阿姨呢，在她的婚姻大事上面，千万不要给她太多的压力。我是想说，你们都知道我的情况，我跟多多真的不太合适。
5: 生活秀公司里，两个女员工正在议论着钱多多和马文。
6: 你听说没？钱多多这两天跟那个新加坡那个总监已经拉拉扯扯的，这以前挺亲密的，现在怎么回事？
7: 是吗？我倒听说钱多多从前跟那个总监倒是有过一段，真的假的？
6: 谁谈过？就算是真的。
5: 钱多多走进了许飞的办公室。
8: 许总监，这是你要的图稿。
9: 这么快就完成了？
8: 您不说要在演示会上用吗？所以我们就快马加鞭的赶出来了。
9: 妨碍你跟马文用餐，真的是很抱歉。
8: 你有什么话就请直说吧。
9: 没有，没什么了。多多，大家都是公司的员工，你还是要注意点影响。
8: 注意影响？

0: 我真没有想到，徐总监也是这么八卦的一个人。对，我跟马文是谈过恋爱，不过我们已经分手了。与其您让我注意影响，不如亲自打电话给他，叫他不要来骚扰您部下的员工。马文他在骚扰你吗？这是公司吧，打听别人私事不好。如果没什么事的话，就先走了。
1: 夜明深假，郝爱家问来串门的韩依依。
2: 看你脸色怎么不好啊？你要注意身体啊。嗯。哎，依依。
3: 嗯。那个，明深已经见过多多的父母了，他们什么态度啊？
2: 多多的爸妈特别喜欢叶老师，他们发话了，只要是叶老师点头，他们就回去做钱多多的工作。
3: 哎呦，太好了。 太好了，太好了！你说我还为这事担忧呢，看来现在也是多余的哈。嗯，哎呀，我就说嘛，他们两个很般配，郎才女貌。你说他俩咋能弄不到一块儿去呢？可不是嘛，我看着也是12分的般配。哎呀，你说你跟明深说吧，哎，一说这个话题他就扯别的，一说这个话题他就扯别的，整得我真是也没办法。
2: 我觉得吧，这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东风是什么呢？叶老师的心结和钱多多的扭捏。咱们啊，经常把他们约出来，让他们多了解了解，时间长了，心结也就打开了，也就自然走到一起了，对吧？<笑>还真没看出来，依依，你分析的太好了。哎，我没发现，你看问题还蛮透彻的嘛。哎。
3: 这经历的事情多了吧，看问题自然也就透彻了。哎，阿姨，我们别说这个了吧，要不我们就说说叶老师和钱多多。好，咱不说你了。哎，你再给阿姨说一说，他们爸爸妈妈是怎么说的，我特别想听，对吧？我得掌握情况啊。然后呢，我再去给明深说，如果明深还是这么犟的话。
4: 那我就不管他了，我就直接去找他钱多多的父母上门提亲。吴芳芳拉着钱纪元在一个西餐厅里等着钱多多，他们在这里又为女儿安排了一场相亲的机会。
5: 我说咱们就别瞎掺和了，好不好？你看人都到了，我们就走吧，给孩子留点私人空间吧。
6: 钱纪元，少不提走这两个字啊。
5: 我今天倒要看看，丢的是怎么跟男人约会的。你好，找出问题所在，最终下药啊。哎呀，我说你别把它这些刀插了，那服务不告诉你要从外往里吃。你说我们来这么贵的地方，不就为了这个气氛吗？不行，还得我跟你拿双筷子啊。别闹，别闹。
6: 不是，刚才是不是这么办？
7: 爸，
5: 哎，
6: 哎，
5: 我过去打个招呼啊。
7: 这时，钱多多到了。
8: 他一抬眼，发现了旁边座位上许飞正坐在那里等人，于是钱多多走上去问许飞：“
9: 你怎么在这儿啊？你跟踪我？”
8: 好像是我比你先来的吧？
7: 应该是你跟踪我吧？
8: 我是来吃饭的呀。 那我也是来吃饭的。
7: 马玲这时赶到了。
10: 他以为钱多多是网上的那位女子，原来马玲也是为儿子许飞安排在这里的相亲。
11: 哟，都到了。啊，哦，我是菲儿的妈妈。你好，我们在网上见过的。
10: 妈，网上。
11: 啊，哎呀，妈妈聊两句就走啊。 你没想到我今天也会来吧？没关系，反正过两天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哎，
10: 妈妈，她不是。
11: 哎呀，妈妈聊两句就走啊。你瞧瞧，真是个漂亮的姑娘啊。嗯，比照片上好看多了。怎么样？你在北京还适应吧？就是这儿很干。哦，对了，下次阿妮送一瓶好的法国精油，保湿效果特别好。嗯。哎呦。
10: 你瞧我这记性，你就是从法国回来的。哎，
12: 妈妈，她其实是我们公司的同事。
10: 什么？你不是娜塔莉啊？你这个孩子，怎么
0: 事儿啊？相亲还带土？
1: 你又不等我说清楚。
0: 阿姨你好，我叫钱多多。我要是知道今天徐总监在家相亲呢，我绝不会过来打搅的。
2: 见女儿钱多多在另一边和马林、许飞在说话，吴芳芳连忙走过来责怪起女儿：“
4: 多多，
5: 你怎么还跑这来闲聊来了？是你相亲呢，还是我跟你爸相亲啊？时间都到了，快点啊！”
4: 哎，
0: 啊，什么相亲呀？
5: 哎，对不起，大妈，吃饭就是吃饭，
0: 吃饭。
5: 你怎么是这样？
2: 这时，那个男人赶到了，并主动和钱多多打招呼。
6: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7: 谢谢。
6: 我是。哎，好嘞，好嘞。钱多多小姐，您好。
0: 你好。那个照片上那人是您吗？
6: 本人。
0: 那照片跟你现在那么差距，有点大哈、
6: 啊。哦，那张照片照的早了一些，15年前照的。我嫂子急着给我相亲，就把那张照片给带去了，让你们见笑了。
0: 哦哦，那天是你的嫂子。
6: 是的。
2: 钱多多万万没有想到，竟然在这种场面下遇到了许飞。正在他坐立不安、尴尬地忍受着许飞那嘲笑的眼神时，许飞的噩梦也将要开始了。那个马玲从网上给许飞介绍的从法国回来的娜塔莉到来了。
8: 哎呀，你好，你好，娜塔莉。
9: 阿姨。
8: 哎，你好。
9: 根据法国流行的是文手礼。
1: 哎，这里又不是法国。
8: 哎。哦，坐吧，坐吧。哎，来，来坐。
2: 一边也在相着亲的钱多多见许飞那狼狈的样子，不由得说了一个字：“
8: 该。”
0: 啊
6: 啊，什么？多多小姐，
0: 该。哦，你嫂子着急是应该的，您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没结婚呢。
8: 不，魏先生，你以前结过婚吗？
6: 结过，有个12岁的女儿。
8: 12岁，那。那您今年多大了？
10: 61的，啊，都61了。
6: 啊，不是，我是61，就是1961年出生的。
2: 另一边的许飞指着杯子里的红酒，告诉那个娜塔莉：“
1: 不好意思啊，这个酒好像不太适合我。”
11: 姐姐，这儿的红酒真的不正宗。
12: 有机会，请你到法国去品尝红酒吧。
1: 啊，法国，我看这就不必了吧，这酒还不错。
12: 不错，不错，你吐什么？
11: 你应该是懂我们法餐的呀。你看这蜗牛，
12: 肯定是从哪个山沟里繁殖的，根本没有点法国的味道。
1: 你还知道山沟这个词啊？看起来他是中国人，没错。不像是在法国生活那么久的。
8: 啊，对不起啊。
1: 你说的很有道理。果然是有一点山沟里的乡土味。
8: 胡阿姨，对不起，我有点不舒服，下回咱们再约吧。
5: 哎，娜塔莉，你别走，你这不是刚来吗？再坐会儿。
8: 我先走了。
5: 你干啥呀你？
1: 不是，他没看上我，我有什么办法？

0: 见许飞起身离去，一旁的钱多多连忙追了出去。
1: 啊，我想起来了，我得加班了，拜拜。
2: 哎，拜拜，听到了。哎，多多。
1: 哎，徐总监，徐总监，等一下，徐总监。啊，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
3: 你说吧。
1: 我希望以后在公司呢，你和我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
3: 为什么？
1: 因为您是总监，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设计师，我不希望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今天晚上在这里相亲的事情，你不希望明天公司的人广为流传吧？
3: 多多，在威胁别人之前呢，先不要被别人抓住把柄。
1: 我那个纯粹就是一个误会。
3: 误会啊，哎呀，天大的误会啊。61年呢，61岁。
1: 哼，那您那个红酒女呢？你那个红酒女能好到哪儿去呢？这个红酒不正宗，这个蜗牛是山沟里养的。
3: 好吧，那今天的事情我们就到此为止了，怎么样？
1: 好吧，那就删除。
3: 哼，说好了，一言为定。那么再见了。
1: 哎。总之呢，我希望你记住刚才我说的话。
3: 你说要我跟你保持距离，总得有个理由吧？
1: 理由就是我不希望别人认为我们之间有什么特殊的关系。
3: 我们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吗？喂，你是我的师姐，这件事情有什么特别的？
1: 我这一句话，我就不希望别人误会。
3: 我做了什么让大家误会的事情吗？
1: 你年纪轻轻的，根本什么就不懂。你什么都有，家境好，条件好，是什么管理培训，又是空降的总监。你看相亲的都开那么好的车。
3: 那都是我妈安排的，我也没有办法。
1: 对于您嫁不嫁入豪门这个，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希望呢，你可以记住我今天晚上说的话。
3: 那对不起了，我许飞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稻草人。
0: 和许飞分手后，钱多多打电话给韩依依。
4: 喂，依依，你在哪儿呢？
5: 怎么了，女强人？我听你这声音有点不对劲啊。
4: 别提了，我头疼啊，这我妈又拉着我去相亲，我这回家还有大情伺候呢，我。
5: 啊，这么惨啊。哎，你说阿姨是不是着急把你处理出去啊？哟，这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心急也找不着好男人呢。
4: 说处理还是好的，你知道吗？他那劲儿恨不得就街上随便拉个男人就把我给嫁了。
5: 这么随便？哎呀，这个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男人还不满大街都是啊，你说呢？
4: 是啊，可是他不觉得呀。你记不记得上次他给我介绍了一个离了两次婚还带了什么7个孩子要找白雪公主的那个？你说我这天天的我受得了吗？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录音剪辑的第九集，主演李小冉、朴海镇，导演王小康，解说录音合成马西蒙，感谢。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讲述了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黄金剩女钱多多，不堪家人和朋友的压力，踏上了漫漫相亲路，在尝尽人生百味之后，最终找到了自己归宿的故事。下面请听第10集的录音剪辑。

0: 我们家又不是官儿迷财迷，可你老是这么瞒着哄着骗着的，你这个到底为什么呀？
1: 我又骗你们什么了？
2: 我问你多多，你是不是还要跑到国外去啊？
0: 没有啊，我没打算辞职啊。
2: 你是不打算辞职，还没辞成啊？你不打算辞职，在那饭店门口张牙舞爪的跟你男的掰扯什么？
0: 你们都看见了，
1: 我和你爸爸在杭州。
0: 你就躲到北京，我们到了北京，你要躲到燕国去。钱多多，今天你就给我们两个痛快话。你要是实在看不顺眼的话，我们明天就走。
1: 对，我们明天走。
0: 哎呀，爸妈，你们别这样。
1: 那我工作上也有我的苦衷啊，好多事跟你们一时半会儿我说不清楚。
0: 那行，我不走了。
1: 我保证，我真的不走了，行了吧？真的，你说哪一句话不带这个字儿啊？
0: 钱多多，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呀？啊，
1: 我跟你爸总不能天天跟你上班吧？我总不能24小时看着你吧？
0: 哥，我知道你在气头上，我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 那这样吧，我用我的实际行动来证明。
1: 我现在就去相亲，我不吃饭我就去相亲去，行吗？
0: 又来了，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3: 我没胡说八道。妈，我先去了啊。
4: 你等我啊，等我回来给你汇报好消息啊。
3: 走，
0: 等等，我跟你一块去。等等，
3: 你去不去？啊？
1: 我问你。
3: 我
0: 不去。
3: 过年时刻掉链子。
0: 等等啊，多多。
4: 哎，干妈，要不要我保护你啊？
5: 钱多多和韩依依马上把叶明生约出来商量对策。
0: 多多，
4: 哟，叶老师啊，
0: 好久没见了。是啊，
5: 坐坐着聊。
4: 坐下，坐下。
0: 我真没想到，出了大学校园这么多年，还能跟你坐在一块喝咖啡。
4: 行。
0: 那个，依依把我的情况都跟您说了吧？
4: 啊，说了，说了。我是想，
0: 我也听说了。 您是刚离婚是吧？
4: 是。这个说起来惭愧，我这离婚的事情呢，真是把我搞得一塌糊涂，头都是炸的。
0: 我们家也是一塌糊涂，乱七八糟的。我妈天天逼着我去相亲，见那些不靠谱的人，我都快给逼疯了。
4: 啊，多多，那个依依跟我说的那个事儿呢，我是想跟你说一下。
0: 我今天出来就是想跟您说，就是想请您帮我一个忙，应付我妈。
6: 其实呢，也是帮您自己一个忙。您觉得这样成吗？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两个人？
0: 对，我们两个。啊不，
4: 正在这时，跟踪而至的吴芳芳闯了进来。
6: 哎，这就是依依的朋友吧？
0: 妈，您真跟出来了？
6: 哎呀，你让我跟出来的吗？哎，
0: 走走走。
4: 啊，走走。
6: 哎呀，哎。
4: 小叶，明天到家来吃个饭吧。
6: 妈，您怎么又来了呀？我跟人见面说了三句话都不道。
0: 哎呀，那有什么关系嘛？明天到家你慢慢聊嘛。这小伙子，我喜欢。那个，啊，那个，
4: 有些情况你说。
0: 什么？
6: 哎呀，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0: <笑>
3: 第二天，吴芳芳把叶明生请到了家里做客。
7: 前几员来到厨房问要不要帮忙。
8: 哎，老吴，我这干的怎么样？哎，你怎么进来了？出来，快聊天去吧。去去去，赶紧聊聊，有情况。妈更得当面锣对面鼓的问清楚，问问喜不喜欢我们家多多呀？什么时候考虑结婚呢？一会儿啊，你看我的。
7: 这话我可问不出口啊！我劝你也不要问的啊，好不容易碰上一个不错的孩子，给他留点好的印象嘛。
8: 自己嫁给他，还是多多嫁给他呀？ 你给他留点好印象，有什么用啊？你这个人呢，就是这样，遇到这种情况你就越承担责任。我们家多多心眼儿啊太大，在这方面容易上当受骗。你忘了，在新加坡你去的事儿啊？
7: 哎，这可是了不得啊！这个小叶不用问，一看我就知道是个好孩子。哎，我看人啊，错不了，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眼缘儿。
8: 啊，什么眼？

0: 卧室里，钱多多和韩依依正商量着对策。
1: 哎呦，你干嘛呀？你陪我聊会儿，饭还没得呢。
2: 这让我进来的也是你，这半天不说话的也是你，那人任明生还在外面等着呢，咱不能把人晾那儿啊。
1: 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在外边也相亲，在家里还相亲，我这心里紧张，没经验。
2: 你还没经验？我看你相这么多回亲，你挺有经验的呀。哎，你是不是相了这么多回亲，头一回遇到这么靠谱的？
1: 不是，哎呀，你怎么不明白呀？你不是跟我说过吗？说叶明生他想找的是一个婚姻合作伙伴，我就觉得我怎么突然间成了被别人利用的工具了？我越想心里越不舒服。
2: 这不正是你择偶的标准吗？
1: 是，话是这么说，可是事情真到这一步了吧，我就不知道怎么往下进行了。哦，他找的是合作伙伴，我找的也是，可是你说这玩意儿咱没合作过呀。我跟你说，我就是被我妈逼婚逼的都绝望了。
3: 多多姐，出来吃饭了。
2: 那你现在又不绝望了？
1: 绝望，依然绝望。
2: 我知道你不就是不爱他吗？那没准你跟他处着处着就处处感觉就绝处逢生了呢。
3: 多多，干什么呢？快出来吃饭了。啊，
2: 走走走，先出去，
4: 出去再说
2: 啊。
4: 别过来，别晃我。
0: 客厅里，钱纪元、吴芳芳、钱多多、韩依依、叶明生、赵媛媛六个人开始吃饭了。
5: 嘿，今天非常高兴啊，大家都敞开吃啊。小叶啊，来碰一杯。
6: 叔叔阿姨啊，这是我第一次来家里吃饭啊，很多礼数呢我不太懂，这样我敬叔叔阿姨一杯。
1: 哎，干啥？你们仨人喝呀？一起喝呗，对不？哎，来来来，多多姐，快。
5: 这样啊，你看看真懂事又周到啊。
7: 哎，依依啊，我们能跟小叶认识，你可是功臣啊。
2: 哎，别这么说，别这么说。
8: 小叶呀、啊，你在大学里是教哪门课的呀？
9: 嗯，阿姨，叶老师啊，是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
2: 哎，叶老师，你今年都该教硕士生了吧？是吧？
5: 啊，都当副教授了，小叶。年轻有为啊！
1: 副教授啊，哎，你是副教授呀？
5: 啊，
1: 心理学学啥的？
6: 简单的说呢，就是心理学就是通过观察和实践呢，总结出适合人类的普遍行为方式。其实心理学呢有很多种，比如说，犯罪心理学啊、社会心理学啊、商业心理学啊，很多很多种，懂吧？这么说吧，就是在生活中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用心理学来分析它。
1: 真的假的？
6: 啊，是。
1: 那你说，我吃鸡腿，你给我分析一下呢？
6: 人的行为方式呢是受大脑控制的。相对的思维就会产生相对的行为方式。就从你刚才喜欢吃鸡腿吃肉不喜欢吃菜来分析啊。一般来说营养学上说呢是讲究的是均衡，均衡才会健康，对吗？从你的潜在的意识上来说，你做事情非常冲动，不计后果，只有做完事情以后你就开始后悔了，对吗？
1: 分析太准了，
6: 太准了。其实啊，心理学呢，它不是表面，也不是看相啊，它需要一定的科学依据的。你喜欢吃肉，不喜欢吃菜没有关系。如果你不喜欢吃肉，也不喜欢吃菜，喜欢吃碗，那我们就得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分析它。
1: 那是啥呀？
6: 可能是变态心理学吧。
10: 行了，圆圆，你让叶老师您吃饭吧。
5: 对对对对，说得好啊，深入浅出，一针见血的。有学问，一看就是有学问。
8: 小叶呀、啊，不，叶老师。
6: 不，叫小叶。
8: 你看，你跟我们家多多挺般配的，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下一步是怎么打算的？你看这结婚啊。哎
6: 呀，没呛着吗？
1: 没有，谢谢哈。
5: 你看你多会体贴的呀。
11: 多多姐，我告诉你个好消息，你下半辈子要享福了。以我赵媛媛的眼光，我就告诉你吧，我就没有见过这么优秀的男人，又有学问，又懂得体贴人，关键是有学问。妈呀，你不知道，我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你知道吗？傅教授，我决定了，我要拜你为师，从今往后你教我好好学习，知道呗？未来姐夫，行不？
6: 你这妹妹真是挺可爱的。这样吧，以后你有任何事情到学校找我。
11: 妈呀，未来姐夫，师傅，你们上次玩一半。
1: 干了，未来姐夫师傅，干杯。
8: 慢点，圆圆。哎呦呦，这孩子
5: 挺诚，还挺诚恳啊，你看。
8: 哎呀，好了，哎，小叶，吃点饭。
5: 快，
8: 哎呀，你说，叶老师，一个是我的朋友，一个是我最好的朋友，这从今往后你们俩要能走到一块儿，快乐幸福，这我得造了多大一福啊，是吧？来碰一下吧。
1: 哎，等会儿把话说清楚了。我跟他哪个是你最好的朋友？
8: 这从今往后两个都是罪。来，我们一醉方休。
11: 一醉方休。
8: 阿姨呀，哎呀，阿姨呀，在这儿啊，敬你一杯。多多在北京啊，多亏啊有了你这么一个知心的朋友，我和他爸呀就放心了。多多一个人在北京真不容易。
1: 妈，声音没那么严重
5: ，
1: 没那么严重。
5: 哎呀，没那么严重，都挺高兴的事
8: 儿。
1: 谢谢。
5: 叶老师，你可别见怪啊。
8: 他见怪，我跟他急。叶老师，这个多多的苦啊，我最知道了。从今往后，只要有我韩依依在，你就别想欺负我们家多多。
6: 谁是老师？
8: 这我不是为了保护好多多吗？是吧？
1: 好了，你看我。
6: 来，阿姨，来，
8: 来来来。我们
6: 大家泡一下吧，
5: 大家泡，来，干杯！
8: 啊，毛巾，
5: 啊，哎呦，
8: 说话呀，哎，多难受
5: 啊！哎呦，这孩子真讲义气，我跟你说啊，哎，多多，你呀，一定要记住今天这一幕，我跟你说，以后啊，依依啊，有什么难处你，在所不辞，一定要帮啊！
8: 啊，哎呦。行了，你也喝多了，圆圆呢？
5: 我吃。
8: 赶紧扶你干爸进屋去。
5: 毛巾呢？
8: 行了，
11: 干净，赶紧走吧，进屋睡觉。
5: 哎呦，叶老师，你别喝啊。
0: 席间，六个人都很开心，韩依依更是如此，不免酒也喝多了几杯。
8: 哎，小叶呀。
6: 啊。
8: 我看今天都这么晚了，要不你就和依依住在家里吧。妈，家里没。
6: 阿姨啊。
8: 啊。
6: 时候不早了，我得早点回去了。
12: 这样吧，姨啊，我送你回去。
2: 哎，陈多多，你今天晚上得陪我回家住啊。我就是想看看你是不是有异性就没人性了。
8: 哎呀，放心吧，妈，你看。啊，是。那也行，你去姨家去陪她。如果太晚了呢，就别回来了。明天还上班呢。
11: 啊，好，那叶老师，咱们走吧。
5: 行，阿姨啊，那我先走了，赶紧这个东西啊。
8: 没事，哎呀，小叶，你看啊，咱们是不是再约个时间，双方父母啊见个面？你看我也不知道你父母喜欢什么，我总得准备准备吧。
6: 这样吧，阿姨，我先告诉他一声，然后咱们另外约个时间，你看行吗？
8: 哎，也行。啊，对了，你老家是哪儿的呀？
6: 河北。
1: 妈，你别问了，你那么啰嗦，他都喝成那样了，我们先走了啊。
8: 啊，好，
1: 走吧，走吧，
8: 啊，你们走吧，来。
0: 见钱多多、韩依依和叶明生起身离开了，吴芳芳连忙把赵圆圆叫到跟前。
8: 圆圆，出来！干啥去了？你站好了。 圆圆，你不是要拜叶老师为师吗？嗯，干妈呀，支持你。
13: 干妈，太好了，比我亲爸还亲。
11: 干妈，我跟你说，你要好好学习，不跟你丢人哦。
8: 哎呀，圆圆，你站好了，我跟你说啊，明天呢，你就去叶老师那听课，
11: 嗯，
8: 好好了解了解情况，
11: 嗯，
8: 最好呢是能去趟他们家。圆圆，你给我彻底打听清楚，他们家到底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
11: 干妈，你太贼了！
8: 哎呀，
11: 你是不是又想让我去做侦探呢？
8: 干妈可把丑话说在前头，你去叶老师那听课，代表的是全家的形象，你可不能给你多多姐丢脸了啊！
11: 嗯 ，Yes sir， 我保证做一个淑女。
8: 行了，睡觉去吧。
11: 哦。
0: 钱多多和叶明生扶着韩依依下了楼。
6: 我的王大姐，你干嘛喝那么多呢？
2: 哼，
6: 多多，你们等一会儿，我去叫辆车去。
2: 哎，不用去了，不用去了，我没有喝醉。
1: 你什么意思啊？
2: 你没喝醉，你把我们叫起来，你玩我们呀？拜托，我不装醉，你们俩能出来吗？指不定一会儿出什么幺蛾子呢。哎，你还是想想以后你们俩怎么办吧。嗯，我等。
6: 我快被你们俩玩死了。
2: 什么呀，他不知道我们那什么吗？还说这种话。
6: 行了
2: 行了，走走吧，既然下来了透口气也好。叶老师你还真行，那饭桌上装的挺像的，比我强多了。
6: 行了，别说了，我都紧张坏了，你看我浑身上下都湿透了。你说我以后老实，现在弄得去演戏去了。
2: 那您见到我妈那样，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了吧？
6: 知道了，成为一种合作关系嘛。现在，不过这个想法挺有创意的。
2: 哎，那您觉得这样可行吗？
6: 可行不可行我不知道，但婚姻的确需要慎重。
2: 我明白，在婚姻上，您已经失望了。
6: 当爱情上升到生活的时候，婚姻有可能就会变成一种痛苦。
2: 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想往里跳呢？
6: 说实话我不知道，愿望和现实之间是有差距的，因为现实会比愿望强大的多。好了，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2: 谢谢你啊叶老师，
6: 合作愉快。
0: 这时钱多多的手机响了，打来电话是刚刚回到自己家的韩依依。
13: 主人，那家伙要来电话了。
2: 喂，又怎么了？什么？行，你等着啊，我过去。
0: 面对着形形色色的男人，钱多多发现自己想要的其实一点儿也不简单。是的，他并不想要一个婚姻的空壳，就像韩依依那样，在那个华丽的外壳里面，天知道装的是什么。接到韩依依打来的电话，钱多多连忙赶到了韩依依的家。韩依依的丈夫牛振生告诉钱多多：“
14: 哟，多多，你来的正好，我一会儿马上出差，那个依依就劳你费心了，啊。”这是我真的出了大价钱，从一个老中医那里弄来的一个组合，你得配啊。我一会儿赶时间，房子我放桌子上了。走了。
2: 什么祖传秘方啊？小两口吵架的，新东西，
15: 都是他摔碎的。这就是我韩依依的生活。
2: 依依，你这脸是他打的吗？我找他去，我找他算账去。
15: 多多，你别去。
2: 什么别去呀、啊？
16: 打完你他就跑了，这么便宜他呀？
15: 你把他找回来，他又会说对不起，他没控制住他的情绪。我真的，我觉得我都习惯了。
16: 依依，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他这叫家暴，家暴你懂不懂啊？
15: 我真的，我一直以为他会改的。他最近这段时间，要不然就一个月不回家，他回家只做一件事情，就是让我看病、吃药、给他生孩子。我真的，我不是不想生孩子，他看见药我就恶心。多多，
1: 你要是真的跟叶明生两情相悦，就比我这个奢侈品兑出来的阔太太要强。
16: 行了，先不说这个啊，
1: 你真的别只把他当成合作对象行吗？
16: 我扶你上去坐会儿。
0: 钱多多看着满脸泪痕的韩依依，心里难过极了。他没有想到韩依依和自己一样，外表光鲜，心里却是满满的孤独。北京的某所大学里，叶明生正在给学生们上着课。这时，课堂上旁听的赵媛媛的手机响了起来，打来电话的是吴芳芳。
6: 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说，这三个层次呢，就构成了人的精神层次。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录音剪辑的第十集，主演李小冉、朴海镇，导演王小康，解说录音合成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

0: 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多云到阴，西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22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松两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事故，S8沪宜高速往无锡方向不到无锡西4公里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车多缓行。另外，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苏南寿放机场附近，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车辆在缓慢的通行当中，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最近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倒计时30天发布会上了解到，本次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端午假期，北京地区博物馆推出70多项特色文化活动，邀观众在沉浸式逛展当中触摸历史文脉，在非遗手作当中传承文化匠心，在趣味研学当中感悟传统魅力，共度韵味悠长的端午佳节。作为深圳落实住宅项目新规的首个城中村改造项目，罗湖区罗林片区改造迎来关键突破。最近，项目综合方案正式发布，拆除范围、改造单元规划、拆迁补偿方案等同步公布，这标志着项目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当地时间19号，日本食品企业日清食品宣布，因旗下一款杯装炒面产品日清酱汁炒面杯当中呢，可能混入了合成树脂碎片，决定自主召回大约28.7万件已经出货的产品。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最近表示，美国已经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德国启动调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声明称，调查将确定德国对创新药品持续压低支付价格是否构成不合理或歧视性行为，并对美国商业造成负担或者是限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解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伤害我们的心脏。那么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北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大家几个注意事项，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3: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今天呢，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消化科的吴勇主任医师。吴主任您好。
4: 大家好。
3: 夏日的街头，这个小龙虾的麻辣鲜香和冰镇啤酒的清爽畅快哈，堪称是不少老百姓心目当中的一个夜宵顶配了。然而呢，这一份舌尖上的诱惑背后啊，其实也是暗藏着急性肠胃炎的风险。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5: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3: 我们来看到啊，26岁的小伙儿小陈啊，他是非常典型的夜宵爱好者。最近啊，他跟朋友聚餐的时候，连吃了3斤小龙虾，还搭配了4瓶冰啤酒。到了半夜2点的时候啊，他就突然被一阵剧烈的腹部绞痛给惊醒了，然后就反复跑厕所，出现了恶心啊、腹泻症状，赶紧到医院检查，最终呢是被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啊，并且还伴有这个轻度的脱水。小陈其实非常的懊悔啊，他说，我以前也这样吃过，但没想到这次居然这么严重。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吴主任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4: 其实夏天啊，吃龙虾，吃小龙虾，然后
3: 配上
4: 啤酒，
3: 哎
4: 呀，很爽快的一件事。其实我也非常喜欢吃小龙虾，
3: 是。
4: 但是就像刚才聊到那个地方，一次冰啤酒，一次龙虾，这样的出现胃肠道的症状，比如说腹泻啊、腹痛啊，这些典型的急性胃肠炎的表现。如果单纯的吃小龙虾，比如说我们晓得这个蒜泥的呀、麻辣的呀、香辣的呀，通过处理以后，它一般很少出现这种胃肠炎的表现
3: 啊，对，
4: 对吧？他吃了冰啤酒，肯定还吃其他的啦，比如说拍黄瓜呀，对吧？一种生菜呀，这种呢没有透过煮的，那么有可能夏天嘛，就容易出现再沾上细菌了。再加上冰啤酒的刺激，就容易出现急性胃肠炎的症状。那么这些出现症状呢，也一般到医院呢很快就很好处理的。你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拉多少补多少嘛，把水补上，对吧？
3: 补水。
4: 补水，我说的补水里边嘛，当然也包括呢，补的盐呐、拉的多了嘛，那盐拉少了，拉低了或加低了把这些电解质补上。那么当然同时也可以查血常规，查白细胞高不高。白细胞高，那说明细菌感染，那么会用一点消炎药。
3: 那这个细菌感染是说，就是我们吃的这个食物不是那么的卫生吗？
4: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吃小龙虾的时候，那煮过的那里边有细菌的概率很小
3: 不是特别新鲜。
4: 不一定概率很小。我说在吃小龙虾冰啤酒的时候，肯定还是凉菜的嘞。
3: 其他的一些食物，
4: 对吧？比如说拍黄瓜就没煮
3: 生的，
4: 对吧？如果那西红柿放点糖，这个没有煮，这种生菜。有可能这上面会有。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比较少见的了，就是比较专业方面的，就吃小龙虾，大量的吃小龙虾呢也会引起横纹肌溶解症。
3: 对，以前有新闻看到过。
4: 有每年吃小龙虾，突然我小不尿血了，那也不要紧，到医院里马上处理。但不要拖，因为横纹肌溶解症呢会容易引起急性的肾功能衰竭，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发生的概率还是很低的。比如说我们刷手机啊，或者网上查，每年都会有这样的一两，
3: 真的有，每年都会看到。
4: 主要处理，这个是相对比较专业的。

0: 才知道的。一般吃小龙虾嘛，撑死了就有一个急性胃肠炎，
1: 对，
0: 这种情况。当然了，如果吃小龙虾吃的特别多，然后吃啤酒特别多，那么以前如果基础疾病有个胆囊炎、胆结石的，哎，那可以诱发胆囊炎、胆结石犯，那么会同样诱发胰腺炎。那不管是吃小龙虾呀，我们如果吃正常的喝酒啊、吃肉啊，它也会引起这样的症状。
1: 是。
0: 但是只是小龙虾，只是其中的一项嘛，不是针对小龙虾。
1: 只是你会感觉到这个季节吃小龙虾会比较的多
0: 一
1: 些。
0: 对对。你就像我们有胆囊炎的、有胆结石的，那我们平时吃的，我们到时饭店吃，哎，吃肥肉呀、吃的荤的多一点，它也会犯。小龙虾也是荤的嘛，只是一个诱因，再加上啤酒。我们就说的暴饮暴食也可以引起那个急性胰腺，所以我们单纯的喷上腹痛，我们就要去鉴别。大家都说，哎呦，我拉肚子了，忍一忍就过去了。如果喷上是胰腺炎这种的，那我们要重的，就要重视的。
1: 那像这种胰腺炎哈，它和普通的就是吃坏的这种腹痛，它有什么
0: 样
1: 的区别？
0: 胰腺炎的疼呢，它疼完了就一直疼，它不缓解。胃肠炎
1: 了
0: 嘛，我觉得哎呀，脚子疼了，
1: 拉完
0: 了
1: 就好了，
0: 一会儿又疼了，一会儿又痉挛性疼，
1: 一阵一阵的。
0: 哎，对，胰腺炎疼，它持续的疼。我们消化科医生说的，这叫天下第一疼。因为胰腺炎疼天下第一疼，我们手上我断个胳膊，断个手指啊，那疼麻木了，它就不疼了嘛。但是胰腺炎疼会一直疼的。这是有它的临床特点的。当然如果真正把胰腺炎疼了，它是反而不拉肚子了，也就是肠麻痹了。
1: 如果说有伴有这种拉肚子的，估计就是消化
0: 道
1: 的这个问题，是吧？
0: 当然要吃大量吃小龙虾，也要看小便的颜色。如果小便颜色没有变化，一般都是小问题。如果小便颜色变红了，那么我们说嘛，横纹肌溶解症啊，
1: 也是会有的，
0: 也会有的，但这概率会比较低。
1: 就是这，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夏天就是吃小龙虾的季节，有人吃的频率会比较高，或者说现在这个很多商家会推出什么100，然后什么什么5斤，
0: 对
1: 吧？那到底要吃多大的量才会造成横纹肌溶解这种情况？
0: 不，这个跟量没有关系，跟量没有关系，跟你的体质有关系。跟你的，就像青霉素，
1: 有些
0: 人
1: 就过敏，对
0: 对
1: 对，
0: 起码100个人用油，一般的这个量跟量没关系。好多人就像我也喜欢，特别喜欢吃龙虾，一次吃4-5斤呢。对啊，没事的。但是你要看，不是小便嘛，看小便颜色。不疼或者肌肉酸疼，没有肌肉酸疼长，一般这种概率很少的，
1: 很少。
0: 但是有这种情况，
1: 就可能就是这种体质的。
0: 但是也到医院简单处理，也很快就能恢复的。
1: 那像在这个季节哈，不管是吃小龙虾，还是吃这种各种什么撸串啊，加上这种啤酒，您觉得在这个季节很多人要吃，那怎么样吃才能吃得更加的这个健康卫生，不给我们的消化道带来那么大的负担呢？有什么提醒大家的吗？
0: 这个我觉得这个人爱好吧。但吃啤酒啊，吃龙虾的时候，这个吃那种不是量比较多的时候，吃这种排黄瓜这种生菜的少吃一点
1: 啊，
0: 因为生菜的，生菜的没有通过加热处理的啊，那里边呢隐藏着一些细菌。再加你暴饮暴食加啤酒的催化的作用，它就发生胃肠炎的概率就更高一些。比如说我们正常的吃一个黄瓜，虽然吃上面也有细菌，我吃一个黄瓜，我们到胃里胃酸就消，不能把它杀灭掉了，
1: 对
0: 吧？然后大量冰啤酒进去，胃酸就被大量稀释了，那有可能这样的概率就高一些。
1: 虽然您刚刚说到了说这个什么横纹肌溶解就是吃小龙虾导致这个问题，也不是和这个龙虾的量有关，但是也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肆无忌惮的去暴饮暴食，也要适当的控制这个量。另外其实不管是小龙虾还是其他一些海鲜，包括一些撸串啊，咱们还是要首先新鲜卫生，这是第一位的。另外就是一定要烧熟了，
0: 对，
1: 是吧？这个也很重要哈。如果说有一些这个胃肠病的这种基础疾病的，或者是痛风的人群，建议大家在这个季节还是要尽量的少吃，或者说是不吃啊。如果说呢，您平时就像刚刚讲到的什么胃痛啊、腹胀啊、大便不成形啊，或者说有这个胃肠癌家族史的话，那么在这个所谓暴饮暴食了、夜宵之后的反复的腹泻，可能就不是简单的吃坏肚子啊这么一个事儿了，而是我们的胃肠在发出警报了，提醒到这类人群还是要及时来进行一个胃肠镜的检查，排除一些炎症性的肠病啊，还有消化道肿瘤等等一些潜在的风险。

0: 说实话哈，现在人们都很爱吃哈，这个消化道肿瘤大家也是这个谈癌色变嘛，但是也是要引起重视啊。国家癌症中心最新的一个数据显示啊，我国消化道疾病的发病率还是在逐年攀升的，像胃癌啊、结直肠癌等消化道肿瘤是位列癌症发病率的前五位啊，其中大约有70%的患者当你确诊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是中晚期了啊，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那么这个早期的胃肠道肿瘤到底为什么它的这个检出率会比较低啊？如何才能够尽早的发现胃肠道的肿瘤？在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呢，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消化科的吴勇主任医师。首先呢，先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这个胃肠道的肿瘤啊，它包含了包括了哪一些这个部位呢？
1: 就胃肠的肿瘤啊，就是我们消化器的肿瘤啊，量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消化的包括了脏器比较多，比如说食道会得食道癌，胃可以得胃癌，那么结直肠会得结直肠癌，当然消化道还包括腺体，包括腺体里面肝脏癌会引起肝癌，然后比如说胰腺会得了胰腺癌，都是属于消化系统肿瘤。消化道的肿瘤呢，就包括食道癌和食道癌、胃癌、结肠癌。其实现在我们的结肠癌的发病率已经明显有增加的趋势。就我们回过头来刚刚前面聊的小龙虾的事情呗，对吧？我们就吃的好了，
0: 对，吃出来的
1: 毛病，吃的好了。我们最简单的，就像你这个年龄50来岁的年，你小时候如果比你年龄更大一点，更体会更深。你小时候村民组的分油，一年跟一个家庭跟你分一瓶油或者两瓶油，有可能还不是油菜籽的油，有可能是棉籽油，对吧？现在呢，你看现在的家庭一个月一桶油都不够吃，对吧？所以嘛，油脂的摄入量增加，导致肠道的负担增加，就会容易得结直肠癌。那么我们大家都害怕结直肠癌，怎么去预防呢？其实结直肠癌是一个很懒的一个癌，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一个癌。为什么呢？我们正常的肠道组织，变成长那个发炎啦、增生啦、长成息肉啦、息肉嘛腺瘤啦，然后呢到低级别内瘤变，到高级别内瘤到癌，它要5到10年的病程。那5到10年当中，我们只要有一次常见检查，就可以发现了嘛。发现了就把它切掉，就可以预防。
0: 扼杀在摇篮当中了。
1: 那么我们为什么大家消化科医生说这个为什么要去？我们按人群当中没有症状的要去查呢？因为我们40岁以上的人，随机抓100个人去做肠镜检查，20%有息肉的。所以消化科医生既然一门心思就盯着那件事，因为你我们把息肉切掉了，就预防癌了嘛。那么大家都知道消化科医生为什么要 老做这件事呢？因为什么呢？一个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肠镜加病理检查，
0: 对，
1: 发现这个病。
0: 对。
1: 第二个又有有效的时间给你来做普查。因为咱从正常的息肉到癌5到10年来，有足够的时间来给你做这件事。所以说我们消化科医生非常愿意做这样的科普啊，我到任何地方就做这样的科普。我们做到社区做讲座的时候也讲这个题目。它的收益比非常高。那么我们把结肠息肉了，我们说结肠息肉切掉了就万事大吉了吗？不是。结肠息肉切完了以后呢，有后面呢有个标准呢，6到1年要复查。复查呢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呢看切的地方长得好不好，第二地方看有没有新长的。如果复查了以后没有，那以后2到3年查一次，也不要反复频繁来这样查。那么我刚才讲的是结肠癌的，结肠，那胃癌就不一样，胃癌有可能长出来一长出来就是癌，胃癌就一长出来就是癌，就是不像结肠，结肠癌癌变的时候，
0: 息肉慢慢变化的，
1: 胃癌的时候有时候一长出来，很小的时候它就是癌，就像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查了一个只有0.5的一个大小的一个病灶，还有我们第一次病理取了是一个高级位内瘤变，然后第二次我们就把那一片全切下来，是一个早期的一个癌，胃癌，
0: 这还挺吓人的，
1: 对吧？挺吓人的嘛，就像上个礼拜， 我做了一个病人胃散囊，一个胃散一个很小的红点，
0: 嗯，
1: 我取了一块，今天报的病理，
0: 嗯，
1: 是一个高级病理瘤边，然后明天我们给他做造起来的玻璃术，
0: 嗯，
1: 还是要做玻璃术，所以胃癌跟那个结肠癌的预防更难，胃癌更难，所以胃癌的我们要求复查的频率比结肠癌频率高一些，哎，高一些，当然，食道癌也是一样的道理。跟胃的道理，因为胃癌的原理一样，他发现的就是他原发的产生的就是有可能就是癌，所以我们胃镜当然肠胃镜都肯定查出到了嘛，
0: 对，
1: 这个
0: 是通过食道下来的，对
1: ，所以呢，这个胃镜上我们本身一旦出现有萎缩性胃炎的话，我们要求每年查胃镜，每年
0: 是的，
1: 不像常见查了以后，哎，我们查了以后，哎，过一段时间再查吧。
0: 对，好多时候都说，哎，有人说什么，查完一次之后，然后如果没事儿，一点事儿都没有，干干净净的肠子，
1: 哎，
0: 5年之后再查，
1: 哎，对，3到5年，就像我刚才说的嘛，有病都犯病5到10年了嘛，
0: 对，
1: 哎，所以说是这么，但是胃镜不一样，哎，三句话
0: 还是要频繁的跟着查，如果说有一些问题的话，可能就查的频次更高一些。
1: 还有我们说的结肠息肉，人家说为什么结肠癌一查就晚期了？
0: 嗯。
1: 结肠息肉，你像比如说1公分、2公分的息肉，其实在消化内镜医生的眼里已经够大的了，
0: 对，大了，
1: 对吧？但你大家想想，肠道多粗啊，放那么一坨大便在里边，你都没症状哎。
0: 对，
1: 所以，结肠息肉都是无意中发现的，
0: 是的，
1: 是无意中发现
0: 的。所以刚刚我们讲到了一个数据哈，就是有70%的患者一旦确诊就已经是属于中晚期了。
1: 对，那你这个说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一个，
0: 这还低啦，
1: 低的一个数字。我们在2001年全国有过一个调查数据，
0: 嗯，
1: 就是也是癌症那个统计嘛，
0: 嗯，
1: 统计了8899例患者，
0: 嗯，
1: 86%查到中晚期。
0: 哦，这么高，
1: 哎。他哎不是人啊，就是这个在那么多癌症当中啊，
0: 癌症当中
1: 第一次查，第一查就是
0: 确诊就是晚期，
1: 就是晚期，哎，所以说呢，但随着现在的老百姓的健康水平的提高，
0: 重视，然后检查也频繁了，
1: 然后就像今天的科普啊，包括什么政府部门，包括那卫生行政部门，宣传的也多了，
0: 对，
1: 我们大家对这个认识的意识也高了，这个一方面呢，我们。这一波人就体检了，
0: 是
1: 另一方面，那波人家属哦，知道这个是普查项目，
0: 嗯，
1: 这个就够了，这个就增加做得非常好，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啊、能
0: 及早的发现问题，
1: 会比较大量的，要本来发现的结肠癌的人，
0: 对，
1: 就把结肠息肉就可以，
0: 对，为什么说在这个早期的时候啊，很容易被忽视掉？一定是因为早期没有什么
1: 没有
0: 症状特别的症状，或者说有些人他其实是有症状的，但是他没有引起重视，是吧？那究竟会有哪一些症状哈？有哪一些人群需要警惕啊？要去及早的去做相关的检查。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消化科的吴勇主任医师啊。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周伟，稍后见。

0: 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解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伤害我们的心脏。那么，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北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大家几个注意事项，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

0: 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呢是有关于消化道肿瘤哈。它通常是以一个沉默的姿态潜伏在我们身体的深处啊，这种看似凶险的疾病啊，实则是医学领域最可防可控的肿瘤之一了。其实你通过早期的筛查，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完全有机会将这个隐形杀手扼杀在萌芽状态的哈。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有关于消化道肿瘤、胃肠道肿瘤的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消化科的吴勇主任医师。吴主任您好。
1: 你好。其实消化道的肿瘤的早期症状，没有什么明显的特性
0: 哦，
1: 但有些症状呢，容易被我们误解的，比如说，哎呀，我排便的时候大便里稍微点血。然后人家讲，哎呀，我就是痔疮，
0: 哎，
1: 都第一次叫痔疮，
0: 对，
1: 所以说这些嘛，我们不能单纯的认为它就是痔疮，也有可能就是肠道的，发生警报了，那所以说大便的出现血，我们不能简单的分析痔疮，我们就不观察了，
0: 对，
1: 但是80%到90%就是痔疮，
0: 但是要排查一下，
1: 需要排查，这种需要排查，这是一个警报信号，
0: 就是胃肠道的这种肿瘤的导致的这个便血啊，和痔疮导致的这个出血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1: 有不一样的，我们比如说里边的胃肠道肿瘤引起的便血呢，血和大便是混在一起的。
0: 颜色会比较深吗？
1: 不是颜色比较深，混在一起的。
0: 哦，
1: 如果我们痔疮便血呢，有可能解完了大便以后一点血，
0: 最后那一节出血，
1: 或者么一开始有点血，或者大便的表面涂上的一点血，
0: 对，
1: 如果混在一起的，有可能通过上面来的，但是这也不是严格的，
0: 也不是绝对的，
1: 不是
0: 严格
1: 的，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我们便
0: 血
1: 我们要注意的。
0: 嗯
1: 第二呢，就像刚才我们回到刚才前面那个小龙吃小龙虾。小龙虾吃了会拉肚子，
0: 拉肚子
1: 对吧？
0: 嗯。
1: 我们说，当然有部分的拉肚子呢，病人表现出来也是拉肚子，跟这个拉肚子是不一样的。我们吃的小龙虾拉肚子一拉，拉一盆，拉完了又拉好多。那么还有部分的拉肚子呢，我们哎呀我不舒服了，去拉肚子了，拉了一点点。量很少，过一会儿又去拉了，又拉了一点点，对吧？如果一天五分钟，
0: 感觉不畅快，
1: 五六次、七八次，这个地方我们医学上叫做大便是通的，通啊不畅，这是一个很警报的信号。
0: 这是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这就是就像你大家问的啊，我们比如说长了一个肿瘤，或者长了一个大的息肉，或者发炎了以后。它肠子变窄了，然后上面的东西要排下来，
0: 下不来，
1: 然后。下来一点点排完了，下面就排空了，过上面又推下来了，又排空了，所以这是通啊不畅的表现。这个引起的拉肚子跟我们最近胃肠炎的症状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对，
1: 那么一定要重视，不能说哎呀大家都说我是就是胃肠炎，对吧？是这么个情况。第三个呢，就是同样的拉肚子以后，我们这正常的胃肠炎拉出来的都是颜色清亮的，对吧？如果有颜色的改变，也一定要重视。
0: 颜色怎么样改变呢？
1: 比如说突然颜色变黑了，或者有红的啦，或者特别有绿色的啦。
0: 绿色的是什么？
1: 因为我们有时候吃的青菜多了嘛，
0: 哦，
1: 绿色以后，我们如果普通人吃的这样的话，消化的好的话就看不出了嘛。
0: 对啊，完全看不出来。
1: 对，但是有的话，这种需要说明消化系统有报警的情况的，我们需要重视的。当然还有部分人莫名其妙便秘
0: 拉不出来，
1: 拉不出
0: 来，好几天都拉不出来。
1: 对，这个是我们也需要重视的。
0: 那
1: 么这个我说的出现这些症状的呢，一般都是就左半截肠，就是靠肛门口比较近的，发生便便的，有这样的问题。但还有部分人呢，排便也很好的，都是也不拉稀，排的时候也很通畅的，但是莫名其妙的消瘦的，还有莫名其妙的贫血的。那个的有些的病变呢，如果长在回盲部或者左右半的时候，它表现成全身性症状。所以当一个人出现莫名其妙贫血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根弦，不然痛了，我就缺这些贫血，男的嘛还好，没有理由嘞。
0: 女生会觉得贫血，我正常，我一直都贫血，
1: 我有时候月经多，对吧？这个一定要做，首先要排除回盲部肿瘤。这个那当然了，我觉得排除肿瘤的最好办法就是查胃肠镜了。还有一部分就是胃，刚才我说的是肠道上的肿瘤，还是胃上的肿瘤早期，胃上早期跟那个我们平时的胃炎是一样的，改期啊反。

0: 吃阳性的。
1: 嗯、哦，或者小朋友也会有。
0: 哎、对呀、啊，所以我说，不是所有的阳性都要吃药的。
1: 啊，不吃药吗？
0: 哎，不是所有的阳性都需要吃药的。
1: 那什么样的情况要吃药？
0: 哎、对、啊、我们有症状的。有
1: 什么症状？
0: 症状比如说反酸、改气啊、疼痛、
1: 啊、
0: 有症状。因为幽门螺旋感染啊，不一定治病。另外，我治病了，需要处理。当然，对幽门螺旋感染的病人，就更要去查，
1: 引起重视，
0: 要查去，查那个胃镜去，查胃镜去是这么个情况。如果平时一点没有症状呢，我经常碰上了小孩子五六岁的，他幽门可能阳性就要让阳性去，不要。
1: 他这个能自己消除吗？
0: 他
1: 生长发育之后，
0: 他自己免疫力强，他不知道，因为我是，当然也许各个医生的观点不一样啊，就是我认为这个不需要治疗的。为什么呢？小孩子肠道的细菌在建立的过程中，你杀幽门螺杆菌把
1: 正
0: 常
1: 肠
0: 道细菌
1: 也
0: 杀掉了，
1: 对对对，
0: 这个我觉得不值当啊。但是如果有部分小孩因为有饮食的习惯不一样啊，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习惯不一样，他产生溃疡了。那不需要治疗，是这么个，
1: 是分情况而定的，
0: 分情况的，是这么个情况。
1: 嗯、
0: 当然还有一部分，因为那个就刚才又会引起，他发现了血小板减少也可以的
1: 哦，
0: 所以是吧？对这样的病人，有这样的情况的，也需要治疗的。所以说如果因为感染了什么这样的症状病
1: 都没有，
0: 条件都没有，
1: 嗯，
0: 你可以不管他。
1: 而且有些人表示说我没有症状，我只是通过检查知道自己是阳性，然后呢吃了药之后反而。难受，吃不下饭这种。
0: 这个呢是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吃了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药以后，比如我们经常给的阿莫西林啊，就不甲硝唑呀，
1: 对 对，
0: 或者克拉霉素，吃完了以后会有不舒服的，但一停完药以后
1: 就好了，
0: 就好了，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人。药物嘛，有时候药物会伤肝的
1: 啊，
0: 这也就是
1: 药三分毒。
0: 哎，这就是我刚才说小孩子的，我们用药的前提是输一笔，输一笔是这么一个情况。
1: 那是不是还要，如果是小朋友的话啊，是不是还得给他做一个胃镜看一下，这个他的胃部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0: 没有症状可以，但是做一个胃镜是最好的，
1: 保险一下嘛，
0: 保险一下，
1: 对吧？
0: 对，
1: 啊，那您刚刚讲到，就是如果是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阳性，就是感染者的这一类人群，可能是属于胃癌的这个高发人，但不是说绝对就是，是吧？
0: 对，
1: 这类人群是要引起重视，可能要定期去做相关检查的哈。除了这类人，还有哪一些人群可能要引起警惕，就是消化道肿瘤这一块？
0: 消化道肿瘤嘛，我们经常说的莫名其妙呀，没有精神了，做什么事情都很疲劳啊，这是一种情况。第二就是莫名其妙的贫血，第三种情况就是我们有时候是时不时的反酸、烧心、改气，这种的，然后肚子胀啊，有腹胀，这些呢，我们是一个保健的症状。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是疼痛，疼痛呢就更得要重视了。那么还有一部分我们经常说的，他原来有基础病的。比如说我们原来有溃疡性结肠炎比如说原来有比如说消化性溃疡、胃溃疡十二肠溃疡原来做过胃酸的，比如说有息肉的，结肠上有过息肉的这类病人，我们要重视了。还有一部分病人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胆系的毛病，胆囊切除的人的结肠癌的发病率是正常人的20倍。有的人问，现在不是技术发展了吗？腹腔镜胆囊把它切掉了，当然5年、10年以后，他这样的发病率比正常人高，所以这一波病人更要做肠镜。
1: 肠镜，
0: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胆囊切掉了以后，没有胆囊了嘛，我们胆汁就不通过胆囊储存，直接进入肠道了，胆汁会对肠道刺激的。那么当然还有一部分人的慢性阑尾炎呢。
1: 阑尾炎。
0: 慢性阑尾炎的人，那部分人也
1: 会引起什么癌？
0: 结肠的发病率也会增加的。当然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慢性的肠炎的，是这种我们
1: 要关注一下。而且他这个疾病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这个遗传性？
0: 肿瘤有很明显的家族史，有很明显的家族史。我们曾经碰上过一家弟兄五个查了3个是结肠的。对，这个有很明显的家族史。
1: 一方面可能是这个跟基因有关系，另外一方面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在一个家里吃饭，
0: 一个生活习惯，
1: 饮食习惯很像，
0: 对吧？
1: 还有一些就是有人就问到说，就是肠。

0: 长期便秘会不会肠癌？
1: 长期便秘的人呢，要分以下几种情况。
0: 嗯，
1: 一种情况呢，他是因为害怕解大便去啊便秘，比如说我们肛门口有痔疮
0: 啊，
1: 一解大便疼啊，一解大便疼，
0: 他就会刻意的减少去排便，
1: 所以这叫什么出口梗阻型，出口的问题。
0: 嗯、
1: 那我们这种人。引起的便秘，他不是真正的便秘，他解出来大便是软的、
0: 嗯、
1: 还有一部分病人呢是我们肠道蠕动的慢引起的
0: 动力不足，
1: 动力不足、
0: 嗯、
1: 所以我们经常让他吃点那个动力药呀，莫沙比利啊、
0: 嗯、
1: 马丁林啊、
0: 嗯、
1: 这样。还第三种情况，这是混合性的，
0: 都有两个问题、
1: 都有，这是我们便秘的什么、
0: 嗯、
1: 还有部分病人他不是真正的便，就是有毛病了，你看跟直肠里面长个东西堵上了、
0: 嗯、
1: 啊，他不去排便去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区别，
0: 这种情况
1: 区别对待，
0: 对对对、
1: 区别对待，
0: 是的。
1: 所以这么，那么还有一部分有便秘的，我们吃点泻药吧，
0: 嗯，
1: 不要长期吃泻药，
0: 有些老年人会
1: 依赖的，
0: 依赖它、
1: 哎
0: 嗯、
1: 依赖了以后呢，他越吃越不吃越不排，就越药量越吃越多，容易引起结肠黑便病啊，结肠黑便病是一个结肠癌的一个。一个不好因素，
0: 嗯
1: 啊，所以做什么情况？如果引起便秘呢，我们尽量不吃中成药自己的导泻药，
0: 嗯，
1: 我们可以吃点芦果糖，西药的芦果糖，我们可以改变的饮食习惯啊，比如说我们吃点寒性的食物，比如像香蕉、梨、西瓜、
0: 促进它排便、
1: 螃蟹，
0: 是
1: 哎对吧？吃这些，少吃一点那个热性的东西，比如说苹果啊、大枣啊，就这样通过饮食来调理。是最合理的，
0: 是的。其实从这个预防、消化到这个肿瘤的层面来讲的话，其实这个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检查之外哈、
1: 哎，
0: 就是日常的饮食要注意。具体该注意些什么呢？
1: 那其实我们说对肠道的话，这排便的通常不最好的药，白开水。我每天一杯，每天一壶白开水。其实比你什么都好。
0: 哎，其实说实话哈、
1: 嗯，
0: 大家都知道白开水是最好的饮品，嗯、
1: 对，
0: 但是呢，没有味道。
1: 是这么一个状态，当然还可以
0: 加点蜂蜜行吗？
1: 加点蜂蜜、
0: 嗯，
1: 当然还可以呢，你就果汁啊，哎，果汁本身就可以通便的呀。
0: 那有些人可能血糖比较高的，
1: 也可以吃它的。
0: 适当的
1: 控制血糖，就血糖水平来控制这个量，而、
0: 嗯
1: 啊、不是说我糖尿病就不能吃糖了，不是这么个情况。其实我们好多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来调整我们的预防是最有价值的。
0: 对的，就做到提前第一步就得做好。但有的时候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之前就听说，就是您刚刚也讲到了，就吃很多油腻荤腥的会导致这个肠癌的发生，对吧？但是有些人说，行，我不吃这些，我吃粗粮，哎，我顿顿吃素，然后就会发现啊，好像这个粗粮吃多了，胃又受不了。
1: 哎，你说的这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症状，
0: 对吧？
1: 我们统计过的。就是吧，我们早年就是我们老一辈小的时候，
0: 嗯嗯嗯，
1: 没得吃的，对吧？
0: 嗯、
1: 胃癌发病率高，
0: 是吧？
1: 现在条件好了，
0: 肠
1: 癌
0: 发
1: 病
0: 率
1: 高，所以我们不要刻意的改变我们什么，因为都有，所以关键是要我们去定期的做预防性检查或者预防性筛查，不能说我们刻意的不吃油脂了，那我胃癌
0: 不吃了，
1: 我胃癌得多了，我还害怕，那什么一个这个也不吃那个不吃，那是没法活嘞，
0: 嗯、
1: 啊，对吧？其实我们不要刻意的自然的规避起，不要刻意的规避掉什么，其实人是一个整体，要讲究中庸之道。哎，就像你说吧，吃油
0: 不能过。
1: 哎，对呀、啊，你要吃油脂的会得结肠癌，那我一次吃穷一点会得胃癌，那我长大是怎么活呢？哎，不是这么回事，要平衡好。
0: 平衡好，
1: 营养膳食营养平衡比什么都重要。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什么红肉啊、白肉啊，说是红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胃肠道的刺激，这个是真的吗？
1: 哎，有一定的是吧？人家说了嘛，吃四条腿的不如吃两条腿的，
0: 对，是有
1: 吃两条腿的不吃没有腿的
0: 啊。
1: 哎，
0: 有这个说法，相对
1: 这
0: 个红肉少吃
1: 一些。跟里边的红肉嘛，里边有肌红蛋白含铁，对吧？有些里边的成分，当然还有。部分的含了胆固醇的量多少有关系，
0: 对对
1: 对，啊、是这么个情况。
0: 是的，凡事都不能太过啊，适量的吃其实就可以，是吧？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有关于这

0: 胃肠道肿瘤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这个困扰，或者说想要去做相关的这个体检的话，都可以到镇江市瑞康医院消化科来请吴勇主任帮我们去看一看啊。好，最后也是再次感谢吴主任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吴主任，谢谢您。
1: 谢谢。
0: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稍休息一会儿，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缓解疲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损伤心脏。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你几个注意事项。运动时啊，全身大部分肌肉都会参与其中，这时心脏泵出的血液主要是流向四肢肌肉。运动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四肢肌肉仍然会保持较高的血流量。如果运动结束之后立即洗澡，热水冲向身体时，会进一步增加皮肤的浅层大肌肉群的血流量，导致身体其他部位血流量不足，从而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尤其当洗澡水温较高的时候，出汗增加，更加容易加速体内水分流失，增加头晕、全身无力、跌倒等风险。老人或者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心肺功能相对较弱，运动之后立即洗澡可能引发大脑和心脏供血不足，诱发晕厥、心脏病等。天气炎热，还有的人喜欢运动之后冲个冷水澡，这也对身体不利。冷水浴使身体毛孔立即闭合，毛细血管收缩，影响身体散热。虽然短时间身体感觉特别的清爽，但阻断体热的散发，不利于肌肉恢复，也容易受凉感冒或是头痛。一般来说，运动结束后20分钟到半个小时，体温基本恢复正常，汗也基本蒸发，血液恢复正常流动，这个时候洗澡相对更加安全。另外啊，一些人发现背部长了一大片红色痘痘，除了生活习惯，运动出汗后没有及时洗澡是常被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背部长痘是痤疮的一种表现，属于累积毛囊皮脂腺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是常见的皮肤问题。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网站调研发现，痤疮患者中超过一半都面临背部痤疮问题，通常表现为背部长有高出皮肤表面的红色丘疹，有时还伴有脓包。其发生与多种因素有关，主要包括皮肤油脂分泌过多、细菌感染、遗传等。运动的时候，由于血液循环加速，皮脂腺分泌会更加旺盛，导致出汗增多。如果出汗之后不及时洗澡，汗水、皮脂和污垢会混合成一层污垢膜附着在皮肤上，这也为痤疮、丙酸杆菌的生长提供了温床。另外，运动之后衣物可能被汗水浸湿，或者是含有汗渍，背部皮肤与之不断的摩擦，也会增加毛孔堵塞、细菌感染风险，从而诱发或是加重背部痤疮。洗澡时，水会冲掉身体表面的汗水和污垢，同时也会带走皮肤表面的水分，这就是洗完澡之后皮肤暂时会变干燥的原因。正确洗澡不会增加人体的湿气。中医认为，洗澡时如果忽视一些细节，可能会导致湿气进入人体。第一是出汗之后马上洗澡，汗液是由汗腺分泌出来，然后通过皮肤上的毛孔排出体外的。当人体出汗时，皮肤腠理就是毛孔正处于打开状态，此时洗澡，浴室内产生的大量热蒸汽会通过空气中的水分形成湿气，从而趁虚进入人体。第二，洗澡后的湿气滞留。洗澡后皮肤表面会变得湿润，如果没有及时擦干身体，湿气就会滞留在皮肤上。 在潮湿的环境中，湿气更容易集聚在皮肤上，进而渗透到体内。为了避免湿气困扰，提醒大家几个洗澡的健康要点。一是控制洗澡时间，每次洗澡时长不宜过长，最好控制在15到20分钟，过长的洗澡时间容易导致湿气聚集。二，正确调节水温，水温以舒适为主，不宜过热，一般来说冬季不超过42度，夏季保持在37度最佳，水温超过45度可能会导致皮肤烫伤。三，通风良好，洗澡时最好开启浴室门窗，保持良好通风，如果浴室没有窗户，可以考虑安装排风扇、抽湿器等设备。四，及时擦干身体，洗澡之后应使用干毛巾彻底擦干身体，以免使机体表面残留湿气。五，浴室保持干燥，洗完澡之后应尽快清除浴室内的积水，使浴室保持干燥和清洁。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比你清楚，你已经不爱我，勉强纠缠下去比离开你更残酷。

经不爱我，勉强纠缠下去比离开你更残酷。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多云到阴，西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明晨最低温度22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快乐就是前方有路，身旁有你，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吉尔京沪高速双向的梅村服务区至寿放枢纽之间， S39 将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以及江阴北至晋江南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至竹航路段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根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今天是端午节假期第二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端午节假期首日，港珠澳大桥珠海公园口岸迎来了客流车流高峰。根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数据，昨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境的旅客超过10.1万人次，车辆超过1.9万辆次，两项数据均处历史同期高位水平。根据国家能源集团消息，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今天国际金价继续走弱，截止19号纽约尾盘，现货黄金价格下跌0.79%，报每盎司4154.78美元，黄金期货价格下跌1.72%，报每盎司4172.9美元。受国际金价调整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

0: 当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随着汽车保有量的增加，事故呢也会多发。如果汽车遭受严重事故，修复后再出售的话，您会发现这些事故车呢一般卖不上好价钱，甚至呢仅仅是原车价值的十分之一。为什么汽车一旦出了事故就严重贬值呢？在购买二手车时，应该怎么来识别事故车辆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事故车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4: 温柔是一种

为什么汽车一旦出事故就不保值了？其实很简单，因为汽车的安全性受到了影响，影响程度的大小呢，取决于事故的等级。为了加深理解，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个小例子啊。某人呢，在多年前经历了一场车祸，导致小腿骨折，后来呢，在一家最好的骨科医院来治疗，这个治疗效果非常好啊，愈合之后走路爬山都没有问题。正常走路的时候啊，没人能发现他的腿曾经受过伤，但是只有他自己知道。现在的鞋呢，永远是磨偏的，骨折的那只脚上的袜子呢，总会先坏。在快速跑步的时候呢，两条腿不太协调，而且在阴雨天气的时候啊，那只腿会隐隐的作痛。这就说明人在受过伤之后，不论怎么治疗都不会恢复到最协调最均衡的原始最佳状态了。车也是同样的道理。

人体是一个奇妙的组织，各种器官经过长期进化的自然选择，各项机体功能达到最优化，实现了协调和均衡的统一，但经历了较大的伤病之后，无论如何治疗都难以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汽车呢也是如此。汽车在设计、生产、制造过程当中呢，对各部位的结构、强度、刚性等都做了精确的计算，使用的材料呢也是最精心挑选的。汽车上的各个总成零部件也都有精确的安装位置。这样的汽车在出厂之后呢，行驶性能稳定，安全性能优良，有着良好的驾驶舒适感和体验感。但如果遇到较大事故，车的安全性能呢急剧下降，并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的哪些部位对安全影响最大呢？拿普通的家用车来说，基本可以分为外层的车身覆盖件和内层的车身骨架两个部分。外层的车身覆盖件呢，是指四个车门、前引擎盖、后备箱盖、车顶盖，还有这个前后保险杠等，俗称四门两盖。它们的作用呢，是覆盖装饰汽车外形设计，还有引导气流等等。基本呢是不受力的，对汽车的安全性能呢没有影响。内层的车身骨架呢，是指两个前纵梁、两个后纵梁、两个 A 柱、B 柱、C 柱。SUV 车型呢还有两个 D 柱，俗称四梁六柱。它们的作用呢，是承受汽车行驶时受到的各种力的冲击与震动，以及承受汽车在碰撞时的撞击力，保持成员舱的结构稳定，保护车内成员的安全。如果车身骨架在事故中受损，才是最致命的。

如果汽车发生了较小的碰撞事故，仅是外层的车身覆盖件发生了变形，对汽车的安全性能呢几乎是没有影响。但经过钣金喷漆和更换配件之后，汽车的外观颜值肯定大不如前。如果是车身内层的车身骨架部分受到了碰撞，那问题就大了。一般来说呀，只要车身骨架部分受到了损伤，就可以定义为事故车。如果车身骨架部分还经历了切割、焊接、钣金等，那就可以定义为大事故车了。这样的车行驶性能和安全性能呢，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刚才我们和您聊了事故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如果汽车出现较小的交通事故，外观覆盖件发生了碰撞破损，一般呢要更换或者是钣金修复，但市场上的汽车配件无法达到原车配件的质量，更换之后呢经常出现接缝不齐、尺寸偏差等问题，影响外观形象。钣金修复之后呢，金属的强度、防锈蚀能力呢会大幅度下降，抗冲击能力也远不如从前。另外，钣金修复后重新喷漆的漆面与原车难免有色差，影响汽车美观，但这些呢都不会导致汽车价值缩水，真正影响的关键在于车身内层的车身骨架，稍后为您介绍。

在事故中，如果车身骨架受到了严重碰撞，安全性能呢就大打折扣。由于车身骨架受到损伤之后，通常要做钣金修复，那在修复的过程当中，气焊、电焊、敲击、拉伸等各种钣金修复工艺会让金属的强度大幅度下降。车身骨架金属一般都是高强度钢和超高强度钢，制造过程当中呢，经过热处理工艺才有很高的强度。在钣金过程当中，使用电焊、气焊等会导致金属产生退火，进而导致强度下降。而钣金后的金属呢，表面是不平整的，会有大量的折痕。当这块金属再次受力的时候呢，在折痕部位就会折断或者变形。此外，经过钣金修复的金属抗疲劳强度呢也会大幅度下降，在使用中呢更容易发生变形与弯折，影响行车安全。再就是金属钣金修复之后呢，抗腐蚀性能也会大幅度下降，在后期的使用过程中极易发生锈蚀，导致车身强度降低，缩短使用寿命。这些才是事故车大幅贬值的关键所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在比较严重的事故当中，如果是前后纵梁部分受损，当汽车再次发生碰撞事故，该吸能的部位吸能太少，这样碰撞能量就直接被传递到乘员舱，影响车内成员的生命安全。如果是 ABC 柱受损，将会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直线拉低汽车的结构安全，严重威胁车内成员的人身安全。由于汽车的发动机、变速箱、悬架系统呢，都是安装在车身骨架上的，并且安装位置呢都非常精确，如果车身骨架部分受损，车在行驶过程当中呢就会发生跑偏、轮胎偏磨、异响等故障，怎么调整都无济于事，极大的影响汽车的行驶性能和质感。同时呢，车身骨架受损变形之后，天窗、玻璃等部位呢就会发生位置变化，后期就很容易发生漏水故障，所以这样的事故车会大幅度贬值。

既然事故车的安全隐患这么多，那么如何避免买到事故车呢？第一，看引擎盖是不是原装的，没有经过较大事故的引擎盖是不需要更换的。第二呢，就是看固定引擎盖的螺丝，如果这个地方的螺丝被动过的话，那么引擎盖很有可能是修过或者换过的。第三，汽车水箱的螺丝同样也是更换水箱才动这个螺丝，如果您自己没有经验也没关系，可以找第三方检测机构来帮您检测。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多云到阴，西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22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杨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依旧是在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往上海方向。

0: 向寿芳枢纽附近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附近 ，S48沪宜高速往无锡方向陆区出口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苏龙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刷新本时段新闻。根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36.8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进一步增进与香港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从今天开始面向香港市民陆续开放昂船洲军营、石岗军营以及新围军营。明后两天，昂船洲军营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2点开放，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将于27号、28号开放。端午节吃粽子是过节的标配，无论你偏爱哪种口味，享受美味的同时，健康可不能大意。一日三餐里，什么时间吃粽子比较好消化呢？粽子建议中午吃，趁热吃，因为空腹时胃酸水平比较的高，这个时候吃就难以消化，会让肠胃负担更重。而晚上肠胃蠕动会变慢，此时吃粽子容易胀气不适，甚至导致胃食管反流。此外，粽子当中的支链淀粉放凉之后会回升，变得更硬，更难消化，反而会加重肠胃的负担。冷热吃法虽然没有绝对的科学界定，但是温热着吃对肠胃更友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智能豪华，满级体验，全新奔驰纯电 GLC 现车已到店，全新标志性外观，一目奔驰。详询观塘桥镇江鹏龙星辉奔驰，8399-0000。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喂，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到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梅村服务区附近，往上海方向苏州工业园路段受到事故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另外，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以及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一起发疯，一起胡闹，一起开心，一起大笑，一起在午夜时分畅快穿行，一起在早高峰里走走停停。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感受声音的浓情蜜意，和我们在一起。
8: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
8: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
9: 这里
8: 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
9: 聆听的快感，
8: 聆听的快感，
9: 聆听的快感。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3: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2: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3: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2: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4: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
5: 这里
4: 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
6: 聆听的快感，
4: 聆听的快感，
6: 聆听的快感。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车轮向前，歌声相伴，穿行在镇江的大街小巷，也愿悠扬的老歌一路相伴。如今呢，短视频的新歌更迭很快啊，那很多的旋律也是转瞬即逝，但是那些沉淀了40多年的80年代的粤语老歌却始终停留在时光的深处，从未褪色。那最近呢，很多热门的人文播客好像都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真正治愈我们的从来不是逃避生活，而是在过往的岁月里面找到和自己和解的力量。所以在80年代的港乐当中，真的有很多人间百态，还有一些非常直白的爱恨悲欢写在里面，也成为了很多人青春过后人生当中的一些力量。每一句粤语的唱腔里面，都藏着一代人的坚韧和温柔，藏着历经世事依然向阳的初心。所以今天呢，咱们的节目就循着经典港乐的旋律，解锁旧时光里面的人生智慧，在老歌里面读懂生活，治愈当下。接下来第一首歌就是无数人青春里的经典，来自徐小凤的《顺流逆流》。

耳畔响起徐小凤沉稳醇厚的歌声，这一首歌顺流逆流也是道尽了人生浮沉的清醒和坚韧。那作为1985年的十大中文金曲，这首歌是港乐里面非常有分量的人生之歌。那最近呢，我在听到鲁豫的《岩中花树》的播客的时候，节目里面就有聊到类似的心境，说年轻的时候总是急于追赶潮流，偏偏呢爱用年代的老歌去沉淀心绪，学着读懂成年人的取舍和担当。我想起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很爱听这样的歌曲，好像就是会想要在歌词里面去提早的感悟人生吧，小小的年纪试着去揣度世事的浮沉，也算是一种别样的少年老成。而这一份对于经典的偏爱呢，其实也不分年代，比如说如今的00后、10后也会去循环我们曾经青春时候听的周杰伦、林俊杰，和当年的我们如出一辙啊。所以好的音乐呢，是承载着不同时代的情绪和思考的，跨越岁月仍然可以和当下的我们去对话。所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沉浸在港乐的旋律当中，聆听一首动人的金曲，下一首来自陈百强的传世金曲《偏偏喜欢你》。

这首歌又是一首爱而不得的心绪。那如今呢，不少的情感类的播客也会去探讨遗憾。人生路上呢，总是会有求而不得的人和事的，那缘分的来去也是不由人的。这一份藏在歌声里面的无奈和深情，历经很多年很多年之后，依旧可以引发共鸣。不必强求不属于自己的缘分，把美好藏在心底，也算是一种人生的圆满。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好像过往的心事又缓缓地浮现了。我想这就是经典老歌独有的魅力吧。那接下来我们换一种心情，欢快一些，来自汪明荃的这一首《万水千山总是情》。

轻快灵动的万水千山总是情是80年代传唱度极高的佳作。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同学们之间经常会有一些顺口溜，什么万水千山总是情，不写作业行不行啊。

今天也跟大家聊到了粤语的80年代的金曲，当然也聊到了最近听到的一些播客啊。比如说最近有一个热门播客叫不把天聊死，那主播们经常聊到人情和分寸，说现代人呢容易在关系里面纠结内耗，而万水千山总是情，我觉得恰好就是唱出了最通透的相处之道，就聚散随缘，山水有相逢，不必计较太多啊。就像播客里面说的，用豁达的心去看待人际，真诚待人，看淡得失，生活呢反而会更加的轻松和自在。人情呢贵在真诚，用豁达之心看待周遭的人和事，生活呢也会多几分轻松和欢喜。简单的旋律，质朴的道理，代代传唱，也从未过时。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经典的粤语之作是来自许冠杰的《浪子心声》，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这一首来自许冠杰的《浪子心声》，作为粤语流行乐的标杆之作，歌词朴实但是直击人心。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有一些长辈们的那个彩铃，那个时候手机会有音乐啊，然后彩铃就是这一首歌，然后我们还真的研究过这个歌词：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就短短两句道尽了人生的处世哲学。那现代人呢，会被欲望去裹挟，让时常的焦虑内耗。那这首老歌也是教会了我们看淡得失，放平心态。今天一下子从粤语歌当中学会了很多关于人生自在从容的道理，真的受益匪浅。那接下来呢，就更加的潇洒，更加的洒脱了。这一首来自叶丽仪的《上海滩》。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酋秦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附近，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依旧是有车辆在排队缓行，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0: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4: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5: 流行纪念册。
6: 泛黄的磁带，
7: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6: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8: 欢迎继续回到流行纪念册，今天呢，我们回味80年代的粤语老歌。接下来这一首来自陈百强的《今宵多珍重》。

这也是80年代港乐温柔曲风的代表作了，清澈细腻的唱腔，舒缓绵长的旋律，褪去了所有的喧嚣浮躁，把世间的温柔还有善意娓娓道来。那最近呢，有很多治愈的播客都在热议慢生活的意义，就是说现代人啊，总是习惯性的步履匆匆，追逐没有得到的遗憾已经失去了，但是忽略了当下的珍贵。我们总是盼着来日方长，但是却忘了时光转瞬即逝，相聚难得，安稳可贵。这首老歌呢，也是藏着最朴素的生活哲学，不必焦虑未来，不必纠结过往，我们可以珍惜当下的晚风清风，珍惜路边的花花草草，还有陪伴在身边的每一个人。接下来听到这首来自叶倩文的《祝福》。

0: 这首也是横扫当年香港乐坛多项大奖的金曲，重新的勾勒出了独属于港乐的离别美学。那很多人呢，现在都说成年人的世界离别是常态，重逢是惊喜，没有谁能够永远的彼此陪伴着前行，所以人生路上呢，就是有人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这首80年代的经典祝福，穿越岁月的风雨，依然是治愈人心。接下来听到欢快的这一首来自张国荣的 Monica。
1: 你与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

0: 这首歌呢也是开创了香港乐坛劲歌热舞的先河，非常的轻快和动感，而且呢洒脱张扬的一个唱腔，也是打破了那个时候乐坛的温柔曲风，有一种少年的坦荡和热烈的感觉啊，好像年少的时候就是这样，不惧过往，不畏将来，然后呢会非常的有力量。今天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了80年代的粤语经典歌曲呢，接下来的这一首依然是来自陈百强的《一生何求》。
1: 冷暖哪可休？

一生何求，满是对人生的思索和追问，舒缓而又略带怅然的旋律叩问着每个人的内心。那当下呢，很多深度的播客经常会发起灵魂的探讨，说我们奔波忙碌的一生究竟在追寻什么呢？岁月匆匆，得失往复，那很多人走着走着就迷失了方向了。其实这首歌也很像一位老朋友在轻声的劝解，提醒我们要放慢脚步，看清内心真正的需求，不必去被世俗的标准去裹住，然后守住我们的本心，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就是最好的答案了。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岁月印记，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人生的答案。愿80年代的港乐温柔治愈你我往后岁岁年年。我们下期再见。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放学啦！
1: 渴望飞翔，
2: 追逐梦想，
3: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5: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6: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5

0: 少年组。赛场内，小棋手们端坐棋盘两侧，凝神思索，谨慎落子，展开激烈角逐。参赛选手陈子密：
1: 每次比赛对于我来说都是一次特别的成长，在小小的棋盘上让我懂得落子无悔，也让我懂得胜不骄败不馁。
0: 自2004年以来，江苏省少儿棋类公开赛连续举办19届，红旗杯已经成为江苏少儿棋类比赛的品牌项目。市红旗小学副校长汪平介绍，多年来学校深入实践益棋立品、田墨至善、棋文化育人，每年都会组织学生参加红旗杯，引导孩子们在比赛中磨砺心智，提升综合素养。
2: 36年来，红旗小学棋类教育薪火相传，孩子们在落子与思考中变得沉稳聪慧，学会了尊重对手、尊重规则，磨砺了自己的品格。愿孩子们在比赛中收获快乐，学会以棋会友、以棋益智、以棋养德，茁壮成长。
0: 欢迎您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每到夏天，我们经常会遇到神奇的雷雨天气，天空瞬间乌云密布，紧接着轰隆隆的雷声滚滚而来，响亮又震撼。没过多久，雨点儿就噼里啪啦地落下来了。很多同学就会好奇，为什么天空总是打完雷之后就会下雨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3: 这是要提醒我们要提前做好下雨的准备，
4: 因为打雷是在提醒我们马上就要下雨了，让我们赶紧回家。
5: 打雷是下雨的前兆，
6: 雷也是一种极端天气，就是天气不好的时候。天气不好的时候，雨也是一个极端天气，所以我觉得它俩一起出现应该会更符合常理一些。
7: 因为打雷就是下雨的前兆，
5: 打雷就能帮我们预知到是要下雨了。
8: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9: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8: 为什么？告诉我吧。
0: 为什么天空总是先打雷，然后就下雨了呢？难道雷声把雨点给下下来了吗？其实呀，打雷和下雨是一对双胞胎小伙伴，他们是同时产生的，并不是雷声把雨给催下来。夏天的天空又热又潮湿，空气中藏着许许多多小水滴和小冰晶。当热空气快速上升，和高空的冷空气相遇，就会堆积出厚厚的乌云，也就是雷雨云。在厚厚的乌云里，无数小水滴、小冰晶不停碰撞摩擦，就像我们冬天脱毛衣会冒小火花一样。云朵摩擦后会产生大量的静电，积累多了就会产生刺眼的闪电。闪电产生的瞬间温度特别高，会快速加热周边的空气，让空气剧烈膨胀震动，于是就发出了轰隆隆的打雷声。而在云朵碰撞产生雷电的同时，云里的小水滴也在不断的抱团变大变重。当云朵拖不住这些沉甸甸的水滴时，雨滴就会落下来，形成下雨。那为什么我们总是先看到闪电，听到雷声，再感受到下雨呢？因为呀，雷电爆发的速度特别快，一瞬间就能出现，而水滴聚集降落需要一点点时间，所以呀，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先打雷闪电，之后才下雨。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在古代，有一群品格高洁、热爱山林的人，他们远离热闹的市井，住在清幽的深山之中，不问世俗纷扰，潜心修身养心。

0: 人们称他们为隐者。很多文人墨客都十分敬佩隐者，常常进山拜访，求教问道。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唐代诗人贾岛的经典五言古诗《寻隐者不遇》。这首诗只有短短的20个字，没有华丽的词藻，却通过一段简短的山间对话，勾勒出清幽的山林意境，藏着满满的诗意与留白。接着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耐人寻味的古诗吧。
1: 大家好，我是宝塔路小学4年级2班的周子欣，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读完这首古诗，我好像跟着诗人一起去山里拜访隐士啦。山林清幽又神秘，隐士自在逍遥的生活真让人向往。这首诗读起来朗朗上口，也让我明白大自然藏着许多美好与惊喜，特别有意思。
0: 好的，感谢周子欣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这首诗的作者贾岛是唐代著名诗人，他写诗十分认真严谨，字字反复推敲，因此也被大家称为苦吟诗人。他的诗歌语言朴素简洁，意境清幽淡雅。而我们今天学到的这首《寻隐者不遇》，整首诗讲述了一个简单又有趣的小事。诗人专程来到深山之中，想要拜访一位隐居山林的高人。来到隐者的居所，诗人没有见到想见的人，只遇见了隐者身边看守庭院的小童子，于是就有了诗中这一段简短的对话。第一句，松下问童子，这5个字交代了时间、地点、人物。苍劲挺拔的青松之下，环境清幽雅致。松树自古以来就是坚韧高洁的象征，也侧面告诉我们这位隐者品行高尚，心怀坦荡。诗人满怀期待地向小童子询问，你的师父在哪里呢？紧接着第二句，言师采药去，是童子的回答。他告诉诗人，我师父进山采药去了。在古代，山林中的隐者常常钻研草药救助他人，采药不仅是他们的日常，也体现了他们善良淡泊的品性。满怀期待前来拜访的诗人，此刻没有见到隐者，心中难免有一点小遗憾。而后面2句是全诗的点睛之笔，也是最有韵味的2句，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童子继续告诉诗人，师父就在这座大山里面，只是山间云雾缭绕，层层叠叠，山林辽阔幽深，谁也不知道具体他在哪里。这2句诗充满了奇妙的留白，知道人就在山中，却寻而不得，看似是遗憾，却勾勒出一幅绝美的山林画卷。茫茫青山，悠悠白云，隐者穿梭在山林云雾之间，自由洒脱，超凡脱俗，让人心中产生了无尽的向往。整首诗没有直接描写山林的美景，也没有直接抒发心情，只是用了简单的问答，以白描的手法，把寻访不遇的怅然、山林的清幽、隐者的飘逸全部展现了出来。读完这首诗，我们不仅领略了古诗的独特魅力，更懂得最美的风景往往就藏在清幽静谧之处。真正高尚的人淡泊低调，潜心修行。希望大家在生活中也可以沉下心来，踏实努力，涵养沉稳谦逊的美好品格。好了，今天的古诗之旅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喜欢的诗词，想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可以让爸爸妈妈 在微信上搜索我们的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诗给唱出来吧。

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诞生了无数影响千年的圣贤伟人，他们修身立德，教书育人，用高尚的品格和渊博的学识照亮后人前行的道路。孔子是我国最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被世人尊为至圣先师。他一生周游列国，教书育人，倡导仁爱、谦虚、知错就改的美德。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知错就改的孔子。孔子一生学识渊博，品德高尚，门下弟子三千，桃李满天下。但他从不认为自己完美无缺，始终坚信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孔子周游列国期间，他带着弟子们四处讲学，传播仁爱之道。有一次赶路途中，天气炎热，师徒一行人又累又渴，路过一片农田时，田里的庄稼长势正好，绿油油的麦苗十分茂盛。孔子的一位弟子一时疏忽，赶路脚步匆匆，不小心踩坏了老农的几株麦苗。老农看见之后十分心疼，忍不住出声责备。这位弟子觉得自己不是故意的，心里有些不服气，还想上前和老农争辩几句。孔子立刻拦住弟子，连忙走到老农面前，真诚地拱手道歉。他诚恳地对老农说，是我们行路匆忙，不够细心，损坏了您的庄稼，是我们的过错，请您原谅。随后孔子严肃地教育身边的弟子，无心之失也是过错，犯错不可怕，不肯认错，不愿悔改，才是最大的错误。读书人更要懂得尊重他人，懂得自省，一言一行都要心怀谦卑。事后弟子十分惭愧，主动向老农诚恳道歉。孔子看着知错悔改的弟子，再次教导众人，每个人都会犯错，地位再高，学识再深，也不能骄傲自负，懂得反省自己，正视错误，及时改正，才是真正的修养。孔子一生始终严于律己，哪怕是微小的过错，他都会及时反省，立刻改正。他从不掩饰自己的不足，常常主动反思自身言行，也时刻教导学生修身立德，知错即改。正是这种自省自律、知错就改的品格，让孔子成为了万世敬仰的圣贤。他的思想和美德流传千年，依旧指引着我们成长。同学们，每个人成长路上都会犯错误，敢于正视错误、改正错误，才是最可贵的品质。我们要学习孔子善于自省、知错就改的美德，不断完善自己。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韩磊的《仲尼》，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到缓行路段，过江东道中的溧阳大桥段往溧阳方向大桥桥面发生了一起车辆抛锚的事故，现场正在处理当中，现场车辆大通行缓慢。

0: 请经过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其余苏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希望大家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车速，合理使用灯光，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我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4: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解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伤害我们的心脏。那么，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北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大家几个注意事项，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4: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5: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今天呢，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消化科的吴勇主任医师。吴主任您好。
6: 大家好。
5: 夏日的街头，这个小龙虾的麻辣鲜香和冰镇啤酒的清爽畅快哈，堪称是不少老百姓心目当中的一个夜宵顶配了。然而呢，这一份舌尖上的诱惑背后啊，其实也是暗藏着急性肠胃炎的风险。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7: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5: 我们来看到啊，26岁的小伙小陈啊，他是非常典型的夜宵爱好者。最近啊，他跟朋友聚餐的时候，连吃了3斤小龙虾，还搭配了4瓶冰啤酒。到了半夜2点的时候啊，他就突然被一阵剧烈的腹部绞痛给惊醒了，然后就反复跑厕所，出现了恶心啊、腹泻症状，赶紧到医院检查，最终呢是被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啊，并且还伴有这个轻度的脱水。小陈其实非常的懊悔啊，他说，我以前也这样吃过，但没想到这次居然这么严重。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吴主任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6: 其实夏天啊，吃龙虾吃小

0: 龙虾，然后
1: 配
0: 上
1: 啤酒，
0: 哎呀，很爽快的一件事。其实我也非常喜欢吃小龙虾，
1: 是。
0: 哎，但是就像刚才聊到那个地方，哦，一次冰啤酒，一次龙虾，这样的出现胃肠道的症状，比如说腹泻啊、腹痛啊，这些典型的这些胃肠炎的表现。如果单纯的吃小龙虾，比如说我们晓得都有蒜泥的呀、麻辣的呀、香辣的呀，通过处理后，它一般很少出现这种胃肠炎的表现
1: 啊，对，
0: 对吧？他吃了冰啤酒，肯定还吃其他的啦，比如说拍黄瓜呀，对吧？就一种生菜呀，这种呢没有通过煮的，那么有可能夏天嘛，就容易出现再沾上细菌了，再加上冰啤酒的刺激，就容易出现这些胃肠炎的症状。那么这些出现症状呢，也一般到医院呢很快就很好处理的。你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拉多少补多少嘛，把水补上，对吧？
1: 补水，
0: 补水。我说的补水里边嘛，当然了，要包括呢，补的盐呢，拉的多了嘛，那盐拉少了，拉低了或加低了啊，把这些电解质补上。那么当然，同时也可以查血常规，查白细胞高不高。那白细胞高，那说明细菌感染，那么会用一点消炎药。
1: 那这个细菌感染是说就是我们吃的这个食物不是那么的卫生吗？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吃小龙虾的时候那煮过的那里边有细菌的概率很小，
1: 不是特别新鲜。
0: 对，不一定概率很小。我说在吃小龙虾冰啤酒的时候肯定还吃凉菜的嘞。
1: 其他的一些食物，
0: 对吧？比如说拍黄瓜就没煮
1: 生的，
0: 对吧？如果是西红柿放点糖，这个都没有煮，这种生菜有可能这上面会有。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比较少见的了，就是比较专业方面的，就吃小龙虾，大量的吃小龙虾呢也会引起横纹肌溶解症。
1: 对，以前有新闻看到过，
0: 有每年吃小龙虾，突然我小不尿血了，那也不要紧，到医院里马上处理。但不要拖，因为横纹肌溶解症呢会容易引起急性的肾功能衰竭，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发生的概率还是很低的。那比如说我们刷刷手机啊，或者网上查查，每年都会有这样那么一点，
1: 真的有，每年都会看到。
0: 主要这样处理，这个是相对比较专业的人士才知道的。一般吃小龙虾嘛，撑死了就有一个急性胃肠炎，
1: 对
0: 这种情况。当然了，如果吃小龙虾吃的特别多，然后吃啤酒特别多，那么以前如果基础疾病有个胆囊炎、胆结石的，那可以诱发胆囊炎、胆结石犯，那么会同样诱发胰腺炎。那不光是吃小龙虾呀，我们如果吃正常的喝酒啊、吃肉啊，它也会引起这样的症状。
1: 是。
0: 但是只是小龙虾只是其中的一项嘛，不是针对小龙虾。
1: 只是你会感觉到这个季节吃小龙虾会比较的多一
0: 些。对对。就像我们有胆囊炎的、有胆结石的，那我们平时吃的，我们当时饭店吃肥肉呀，吃的荤的多一点，它也会犯。小龙虾也是荤的嘛，只是一个诱因，再加上啤酒。我们就说的暴饮暴食也可以引起那个急性胰腺，所以我们单纯的碰上腹痛，我们就要去鉴别。大家都说我拉肚子了，忍一忍就过去了。如果碰上是胰腺炎这种的，那我们要重了，就要重视的。
1: 那像这种胰腺炎哈，它和普通的就是吃坏的这种腹痛，它有什么
0: 样
1: 的区别？
0: 胰腺炎的疼呢，它疼完了就一直疼，它不缓解。胃肠炎的嘛，我觉得脚子疼了，
1: 拉完
0: 了
1: 就好了，
0: 一会儿又疼了，一会儿又痉挛性疼，
1: 一阵一阵的。
0: 对，胰腺炎疼，它持续的疼。我们消化科医生说的，这叫天下第一疼。因为胰腺炎疼天下第一疼，我们虽然我断个胳膊，断个手指那疼麻木了，它就不疼了嘛。但是胰腺炎疼会一直疼的，这是有它的临床特点的。当然，如果真正把胰腺炎疼的话，它是反而不拉肚子了，也就是肠麻痹了。
1: 如果说有伴有这种拉肚子的，估计就是消化道的这个问题，是吧？
0: 当然要吃大量吃小龙虾，也要看小便的颜色。如果小便颜色没有变化，一般都是小问题。如果小便颜色变红了，那不说嘛，横纹肌溶解症
1: 也是会有的，
0: 也会有的，但这概率会比较低。
1: 就是这，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夏天就是吃小龙虾的季节，有人吃的频率会比较高，或者说现在这个很多商家会推出什么100，然后什么5斤，
0: 对
1: 吧？
0: 对对，
1: 那到底要吃多大的量才会造成横纹肌溶解这种情况？
0: 这个跟量没有关系，跟量没有关系，跟你的体质有关系。跟你的，就像青霉素，
1: 有些
0: 人
1: 就过敏，对，
0: 起码100个人用油，一般的这个量跟量没关系。好多人就像我也喜欢吃龙虾，一次吃4-5斤呢。对啊，没事的。但是你要看，就不是有小便嘛，看小便颜色 不疼，或者肌肉酸疼，
1: 嗯，
0: 没有肌肉酸疼长，一般这种概率很少的，
1: 很少。
0: 但是有这种情况，
1: 嗯，
0: 要有，
1: 就可能就是这种体质的。
0: 哎，但是也到医院，就简单处理，也很快就能恢复的。
1: 嗯嗯。那像在这个季节哈，不管是吃小龙虾，还是吃这种各种什么撸串
0: 啊，
1: 嗯，加上这种啤酒，
0: 啊，
1: 您觉得在这个季节很多人要吃，那怎么样吃才能吃得更加的这个健康卫生，不给我们的消化道带来那么大的负担呢？有什么提醒大家的吗？
0: 这个我觉得，我觉得这个人爱好吧。
1: 嗯，
0: 但吃啤酒啊，吃啤酒啊，吃龙虾的时候，这个吃那种，嗯，不是量比较多的时候，
1: 嗯，
0: 吃这种拍黄瓜这种生菜的少吃一点
1: 啊，
0: 因为生菜
1: 的，
0: 哎，生菜的没有通过加热处理的啊，那里边呢，隐藏着一些细菌。
1: 嗯，
0: 那么那个再加你，嗯，暴饮暴食加啤酒的催化的作用。哎，它就发生胃肠炎的概率就更高一些。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正常的吃一个黄瓜，虽然吃上面也有细菌，哎，我吃一个黄瓜，我们到胃里胃酸就消，把它杀灭掉了。
1: 对对，
0: 对吧？然后大量冰啤酒进去个胃酸就被大量稀释了，那有可能这样的概率就高一些。
1: 嗯，
0: 概率高一些。
1: 嗯嗯嗯，虽然您刚刚说到了说这个什么横纹肌溶解就是吃小龙虾导致这个问题，
0: 哎，
1: 也不是和这个龙虾的量有关，
0: 哎，
1: 但是也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肆无忌惮的去暴饮暴食，也要适当的控制这个量。另外其实不管是小龙虾还是其他一些海鲜包括一些撸串啊，
0: 嗯，
1: 咱们还是要首先新鲜卫生这是第一位的，另外就是一定要烧熟了。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这个也很重要哈。如果说有一些这个胃肠病的这种基础疾病的或者是痛风的人群，建议大家在这个季节还是要尽量的少吃或者说是不吃啊。如果说呢您平时就像刚刚讲到的什么胃痛啊、腹胀啊、大便不成形啊，或者说有这个胃肠癌家族史的话，那么在这个所谓暴饮暴食了夜宵之后的反复的腹泻，可能就不是简单的吃坏肚子啊这么一个事儿了，而是我们的胃肠在发出警报了，提醒到这类人群还是要及时啊来进行一个胃肠镜的检查，排除一些炎症性的肠病啊，还有消化道肿瘤等等一些潜在的风险。说实话哈，现在人们都很爱吃哈，这个消化道肿瘤，大家也是这个谈癌色变嘛，但是也是要引起重视啊。国家癌症中心最新的一个数据显示啊，我国消化道疾病的发病率还是在逐年攀升的，像胃癌啊、结直肠癌等消化道肿瘤是胃类癌症发病率的前五位啊，其中大约有70%的患者，当你确诊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是中晚期了啊，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那么这个早期的胃肠道肿瘤到底为什么它的这个检出率会比较低啊？如何才能够尽早的发现胃肠道的肿瘤？在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呢，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消化科的吴勇主任医师。首先呢，先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这个胃肠道的肿瘤啊，它包含了包括了哪一些这个部位呢？
0: 就胃肠的肿瘤啊，就是我们消化器的肿瘤啊，量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因为消化的包括的脏器比较多，比如说食道会得食道癌，胃可以得胃癌，那么结直肠会给得结直肠癌，当然消化道还包括腺体，包括腺体里面肝脏癌会引起肝癌，然后比如说胰腺会得了胰腺癌，都是属于消化系统肿瘤。消化道的肿瘤呢，就包括食道癌和胃癌、结肠癌。
1: 嗯，
0: 其实现在我们的结肠癌的发病率已经明显有增加的趋势。
1: 嗯，
0: 就我们回过头来刚刚前面聊的小龙虾的事情呗，对吧？我们说吃的好了，
1: 对，吃出来的
0: 毛病，吃的好了。我们最简单的，就像你这个年龄50来岁的年，你小时候如果比你年龄更大一点，更体会更深。你小时候村民煮的分油，一年跟一个家庭跟你分一瓶油或者两瓶油，有可能还不是油菜籽的油，有可能是棉籽油，对吧？现在呢，你看看现在的家庭一个月一桶油都不够吃，对吧？所以嘛，油脂的摄入量增加，导致肠道的负担增加，就会容易在结直肠癌。那么我们大家都害怕结直肠癌，怎么去预防呢？其实结直肠癌是一个很懒的一个癌，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一个癌。为什么呢？我们正常的肠道组织，变成长那个发炎啦、增生啦、长成息肉啦、息肉腺瘤啦， 然后呢到低级别的肉变到高级的面到癌，它要5到10年的病程。那5到10年当中，我们只要有一次肠镜检查就可以发现了嘛，
1: 嗯，
0: 发现了就把它切掉就可以预防，
1: 扼杀在摇篮当中
0: 了。哎，那么我们为什么大家小儿科医生说这个为什么要去，我们按人群当中没有症状的要去查呢？
1: 嗯，
0: 因为我们40岁以上的人，就到40岁以上的人，随机抓100个人去做肠镜检查，20%有息肉的。
1: 哦，
0: 所以小儿科医生既然一门心思就盯着那件事，因为你我们把息肉切掉了就预防癌了嘛。那么大家都知道小儿科医生为什么要老做这件事呢？
1: 嗯，
0: 那因为什么呢？一个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肠镜加病理检查，
1: 对，
0: 发现这个病。
1: 对，
0: 第二个又有有效的时间给你来做普查，
1: 嗯，
0: 因为你当从正常的息肉到癌5到10年呢，有足够的时间来给你做这件事，所以说我们小儿科医生非常愿意，做这样的科普啊，我到任何地方就做这样的科普，我们做到社区做讲座的时候也讲这个题目，
1: 嗯，
0: 它的收益比非常高。那么我们把结肠息肉了，我们说结肠息肉切掉了就万事大吉了吗？
1: 嗯，
0: 不是，
1: 那
0: 结肠息肉切完了以后呢，后面呢有个标准呢，6到1年要复查，
1: 嗯，
0: 复查呢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呢看切的地方长得好不好，第二地方看有没有新长的，
1: 嗯，
0: 如果复查了以后没有，那以后2到3年查一次，也不要反复频繁来这样查。那么我刚才讲的是结肠癌的，哎，结肠，那胃癌就不一样，胃癌有可能一长出来就是癌，
1: 啊，
0: 哎，胃癌就一长出来就是癌，
1: 嗯，
0: 就是不像结肠，结肠癌癌变的时候
1: 慢慢变化的，
0: 哎，一个演变过来，
1: 哦，
0: 胃癌的时候有时候一长出来，很小的时候它就是癌，哎，就像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查了一个只有0.5的一个大小的一个病灶，
1: 嗯，
0: 还有我们第一次病理取了是一个高级别内瘤变，
1: 嗯，
0: 然后第二次我们就把那一片全切下来，是一个早期的一个癌，胃癌，
1: 这还挺吓人的，
0: 对吧？挺吓人的嘛，就像上个礼拜，我做了一个病人胃上呢，胃上一个很小的红点，
1: 嗯，
0: 我们取了一块，今天报的病理，
1: 嗯，
0: 是一个高级别内瘤变，然后明天我们给他做早期癌的玻璃术，
1: 嗯，
0: 还叫做玻璃术，所以胃癌跟那个结肠癌的预防，更难。胃癌更难，所以胃癌的我们要求复查的频率比结肠癌频率高一些，哎，高一些。当然，食道癌也是一样的道理，跟胃的道理，因为胃癌的原理一样，它发现的就是它原发的产生的就是有可能就是癌，所以我们胃镜和胃镜，当然查胃镜的肯定查得到了嘛。
1: 对，
0: 这个
1: 通过食道下来的，对
0: 。所以呢，这个胃镜上我们本身一旦出现有萎缩性胃炎的话，我们要求每年查胃镜，每年
1: 的。是的，
0: 不像肠镜查了以后，哎，我们查了以后，哎，过一段时间再查吧。
1: 对，好多时候就是说，哎，有人说什么，查完一次之后，然后如果没事儿，一点事儿都没有，干干净净的肠子，
0: 哎，
1: 5年之后再查，
0: 哎，对，3到5年，就像我刚才说的嘛，有病都犯病5到10年了嘛。
1: 对，
0: 哎，所以说是这么，但是胃镜不一样，哎，
1: 三
0: 句话
1: 还是要频繁的跟着查，
0: 哎，
1: 如果说有一些问题的话，可能就查的频次更高一些。
0: 还有我们说的结肠息肉，人家说为什么结肠癌一查就晚期了？
1: 嗯。
0: 结肠息肉，你像比如说1公分、2公分的息肉，其实在消化内镜医生的眼里已经够大的了，
1: 对，大了，
0: 对吧？但你大家想想，肠道多粗啊，放那么一坨大便在里边，你都没症状，哎，
1: 对，
0: 所以，结肠息肉都是无意中发现的，
1: 是的，
0: 是无意中发现
1: 的。所以刚刚我们讲到了一个数据哈，就是有70%的患者一旦确诊就已经是属于中晚期了。
0: 对，那你这个说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一个，
1: 这还低了，
0: 低的一个数字。我们在2001年全国有过一个调查数据，
1: 嗯，
0: 就是也是癌症那个统计嘛，
1: 嗯，
0: 统计了8899例患者，
1: 嗯，
0: 86%查到就是晚期。
1: 哦，这么高，
0: 哎。他哎，不是人啊，就是这个那么多癌症当中啊，
1: 癌症当中
0: 第一次查，第一查就是
1: 确诊就是晚期，
0: 就是晚期，哎，所以说的，但随着现在的老百姓的健康水平的提高，
1: 重视，然后检查也频繁了，
0: 然后那就像我们今天的科普啊，包括什么政府部门，包括那卫生行政部门，宣传的也多了，
1: 对，
0: 我们大家对这个认识的意识也高了，这个一方面呢，我们这一波人就 体检了。
1: 是。
0: 另一方面，内部人家属哦，知道这个是普查项目。
1: 嗯。

0: 这个就够了，这个就证件做得非常好。
1: 是的，
0: 啊、
1: 是的，是的。
0: 你、啊、能
1: 及早的发现问题，
0: 会比较大量的，要本来发生发现的结肠癌的，
1: 对对对，
0: 就把结肠切了就可以。
1: 对对对、嗯，为什么说在这个早期的时候啊，很容易被忽视掉？一定是因为早期没有什么
0: 没有
1: 症状，
0: 特异性的
1: 症状，特别的症状、嗯，或者说有些人他其实是有症状的，但是他没有引起重视，是吧？那究竟会有哪一些症状哈？有哪一些人群需要警惕啊？要去及早的去做相关的检查。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消化科的吴勇主任医师啊。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周伟，稍后见。
2: 全民阅读小知识，
3: 你看你整天抱着手机看，你就不能多看看书？
4: 我是在看书啊，看书又不只是看纸质书，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pad、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等，也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我每天阅读的时间比这个还要长。
3: 好吧，长知识了，那你也要注意眼睛，记得多看看窗外啊。
4: 知道了。

0: 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解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伤害我们的心脏。那么，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北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大家几个注意事项，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呢是有关于消化道肿瘤哈。它通常是以一个沉默的姿态潜伏在我们身体的深处啊，这种看似凶险的疾病啊，实则是医学领域最可防可控的肿瘤之一了。其实你通过早期的筛查，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完全有机会将这个隐形杀手扼杀在萌芽状态的哈。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有关于消化道肿瘤、胃肠道肿瘤的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消化科的吴勇主任医师。吴主任您好。
2: 你好。其实消化道的肿瘤的早期症状，
0: 没
2: 有什么明显的特性
0: 哦，
2: 但有些症状呢，容易被我们误解的，比如说，哎呀，我排便的时候大便里稍微掉血。然后人家讲，哎呀，我就是痔疮
0: 啊，
2: 哎，都第一期实际上痔疮，
0: 对，
2: 所以说这些嘛，我们不能单纯的认为它就是痔疮，也有可能就是肠道的，发生警报了，那所以说大便的出现血，我们不能简单的分析痔疮，我们就不观察了，
0: 对，
2: 但是80%到90%就是痔疮，
0: 但是要排查一下，
2: 需要排查，这种需要排查，这是一个警报信号，
0: 就是胃肠道的这种肿瘤的导致的这个便血啊，和痔疮导致的这个出血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2: 有不一样的，我们比如说里边的胃肠道肿瘤引起的便血呢，血和大便是混在一起的。
0: 颜色会比较深吗？
2: 不是颜色比较混在一起的。
0: 哦，
2: 如果我们痔疮便血呢，有可能解完了大便以后一点血，
0: 最后那一节出血，
2: 或者么一开始有点血，或者大便的表面涂上了一点血，
0: 对。
2: 如果

0: 混在一起的，有可能通过上面来的、哦、对吧，但是这也不是严格的，
1: 也不是绝对的、
0: 不是
1: 严格
0: 的，
1: 是
0: 吧、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我们便
1: 携
0: 我们要注意的、
1: 嗯、
0: 第二呢，就像刚才我们回到刚才前面那个小龙吃小龙虾、
1: 嗯
0: 哎、小龙虾吃了会拉肚
1: 子
0: 对吧、
1: 嗯、
0: 我们说当然有部分的拉肚子呢病人表现出来也是拉肚子，跟这个拉肚子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吃的小龙虾拉肚子一拉又拉一盆，哎，拉完了又拉好多、
1: 嗯、
0: 那么还有部分的拉肚子呢，我们哎呀我不舒服了去拉肚子了，拉了一点点，量很少，
1: 嗯，
0: 过一会儿又去拉了，又拉了一点点，
1: 嗯，
0: 啊对吧？如果一天我不
1: 感觉不畅快，
0: 五六次七八次、
1: 嗯，
0: 哎，这个情况我们医学上叫做大便是通的，通啊不畅，这是一个很警报的信号。
1: 这是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这就是就像你大家问的啊，我们比如在胰脏长了一个肿瘤，
1: 嗯，
0: 或者长了一个大的息肉，或者发炎了以后。它肠子变窄了、
1: 哦、
0: 然后上面的东西要排下来
1: 下不来、
0: 然后下来一点点排完了、
1: 嗯、
0: 下面就排空了、过上面又推下来了又排空了，所以这是通啊不畅的表现、
1: 嗯
0: 哦、这个引起的拉肚子跟我们急性胃肠炎的症状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对，
0: 那么一定要重视，不能说哎呀大家都说我是就是胃肠炎对吧、
1: 嗯嗯嗯、
0: 是这么个情况、
1: 嗯
0: 啊、第三个呢就是同样的拉肚子以后、哦、我们这正常的胃肠炎拉出来的都是颜色清亮的，
1: 嗯嗯
0: 啊对吧、
1: 嗯嗯？
0: 如果有颜色的改变，也一定要重视。
1: 颜色怎么样改变呢？
0: 啊，比如说突然颜色变黑啦，
1: 嗯
0: 啊，或者有红的啦，或者特别有绿色的啦。
1: 绿色的是什么？
0: 因、哎、为我们有时候吃的青菜多了吗？
1: 啊、哦，
0: 绿色的话，哎，我们如果普通人吃的这样的话，消化的好的话就看不出了吗？
1: 对啊，完全看不出来。
0: 哎，对，但是有的话，这种需要说明消化系统有报警的情况的、
1: 哦哦、
0: 啊，我们需要重视的。当然还有部分人。莫名其妙便秘了，便秘的病人
1: 拉不出来，
0: 哎，拉不
1: 出来，好几天都拉不出来。
0: 哎，对，这个是我们也需要重视的。
1: 嗯，嗯
0: 那么这个我说的这些出现这些症状的呢，一般都是这个左半截肠，就是靠肛门口比较近的，
1: 嗯，
0: 发生病变的，哎，有这样的问题。
1: 嗯，
0: 但还有部分人呢，我排便也很好的，都是也不拉稀，排的时候也很通畅的，
1: 嗯，
0: 但是莫名其妙的消瘦的。
1: 哦、
0: 还有莫名其妙的贫血的，哎、
1: 嗯，
0: 莫贫血的，那个的有些的病变呢，如果长在回盲部或者左右半的时候，它表现成全身性症状、
1: 嗯嗯。
0: 所以当一个人出现莫名其妙贫血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根弦，不然通常我就缺这些贫血，男的嘛还好没有理由嘞、去查。
1: 女生会觉得贫血，我正常，
0: 哎、
1: 我一直都贫血，
0: 哎、我有经，我有时候有经多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哎，这个一定要做，首先要排除回盲部肿瘤。
1: 嗯，
0: 哎，这个那当然了，我觉得排我们肿瘤的最好办法就是查胃肠镜了。还有一部分就是胃，刚才我说的是肠道上的肿瘤，
1: 嗯嗯，
0: 还是胃上的肿瘤早期，胃上早期跟那个我们平时的胃炎是一样的，改期啊、反酸啊、肚子胀啊，然后隐隐的不舒服、啊，
1: 嗯，
0: 没有明显的退行。如果有明显的消瘦啊、疼啊，那就已经很晚期了。
1: 哦，
0: 所以这个症状呢，所以我们有胃的症状的时候，一定要去查。
1: 还有就是有人说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也是会导致这个胃癌的、
0: 哎、幽门螺杆菌呢，就像我刚才跟你聊过的，幽门螺杆菌是 WHO 组织认定的一些致癌物、
1: 嗯、
0: 但是它的致癌的比例还是不高的啊，不要说、
1: 啊、不高吗、
0: 哎、不，
1: 大家现在是谈幽门螺旋杆菌色变、啊
0: 哎、但是我们要重视它、
1: 嗯
0: 哪些幽门杆菌感染呢需要治疗呢，比如说我有溃疡的、溃疡的病呢、啊、比如有增生的、有糜烂的，哎，对吧？我有基础疾病了，这些就治疗。其实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比例人群当中很高的，我们随机抓十个人，里边有四个人是阳性的。
1: 嗯、
0: 哦，
1: 还有小朋友也会有。
0: 哎、对呀、啊，所以我说，不是所有的阳性都要吃药的。
1: 啊，不吃药吗？
0: 哎，不是所有的阳性都需要吃药的。
1: 那什么样的情况要吃药？
0: 对啊、我们有症状的。有
1: 什么症状？
0: 症状，比如说反酸、改期啊、疼、
1: 哦、
0: 痛，有症状。
1: 嗯、
0: 对，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啊，不一定治病，明白？
1: 嗯、
0: 我治病了，需要处理。
1: 嗯、
0: 当然，对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病人，就更要去查，
1: 引起重视，
0: 要查去，查那个胃镜去，查胃镜去，是这么个情况。
1: 嗯嗯、
0: 如果平时一点没有症状呢，我经常碰上来小孩子五六岁的，他幽门螺杆阳性，阳性就让他阳性去，不要。
1: 他这个能自己消除吗？
0: 他
1: 生长发育之后，
0: 他自己免疫的强，
1: 强
0: 他不知道，因为我是当然，也许各个医生的观点不一样、
1: 嗯、
0: 啊，就是我认为这个不需要治疗的。为什么呢？小孩子肠道的细菌在建立的过程中，你杀幽门螺杆菌把正常肠道细菌
1: 也
0: 杀掉
1: 了，对对对，
0: 这个我觉得不值当啊。

0: 但是如果有一部分小孩因为有饮食的习惯不一样啊，又没能感觉感染的习惯不一样，他产生溃疡了，那必须要治疗。
1: 嗯，
0: 啊，是这么个，
1: 是分情况而定的，
0: 分情况的，是这么个情况。
1: 嗯嗯，
0: 当然还有一部分，又没能感觉感染了，又会引起，他发现了血小板减少啊，也可以的哦。
1: 哦，
0: 所以是吧？对于这样的病人，有这样的情况的，也需要治疗的。
1: 嗯，
0: 所以说，如果因为感染了什么这样的症状，病
1: 都没有，
0: 条件都没有，
1: 嗯，
0: 你可以不管他。
1: 而且有些人表示说我没有症状，我只是通过检查知道自己是阳性，然后呢吃了药之后反而难受，吃不下饭这种。
0: 这个呢是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吃了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药以后，
1: 嗯，
0: 比如我们常经常给的阿莫西林啊，就不甲硝唑呀，
1: 对 对
0: 或者克拉霉素，吃完了以后会有不舒服的，但一停完药以后
1: 就好了，
0: 就好了，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人。药物嘛，有时候药物会伤肝的
1: 啊，
0: 这也
1: 就是三分毒。
0: 这就是我刚才说小孩子的，我们用药的前提是输一笔，输一笔是这么一个情况。
1: 那是不是还要，如果是小朋友的话啊，是不是还得给他做一个胃镜看一下，这个他的胃部有没有一些其他的
0: 问题？没有症状可以，但是做一个胃镜是最好的，
1: 保险一下，
0: 保险一下，
1: 对吧？
0: 对，
1: 那您刚刚讲到，就是如果是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阳性，就是感染者的这一类人群，
0: 嗯，
1: 可能是属于胃癌的这个高发人，但不是说绝对就是，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这类人群是要引起重视，
0: 嗯，
1: 可能要定期去做相关检查的哈。
0: 嗯，
1: 除了这类人，还有哪一些人群可能要引起警惕？就是消化道肿瘤这一块。
0: 消化道肿瘤嘛，我们经常说的，莫名其妙呀，没有精神了，
1: 嗯，
0: 做什么事情都很疲劳啊，这是一种情况。第二就是莫名其妙的贫血，
1: 嗯
0: 啊，第三种情况就是我们有时候是时不时的反酸、烧心、改气，这种的，然后肚子胀啊，有腹胀，这些呢，我们是一个保健的症状。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是疼痛，疼痛呢就更得要重视了。
1: 嗯，
0: 那么还有一部分我们经常说的，他原来有

0: 的慢性阑胃炎的
1: 啊，阑胃炎、
0: 哎，慢性阑胃炎的人，
1: 嗯，
0: 那部分人也
1: 会引起什么什么癌？
0: 结肠
1: ，
0: 结肠的发病率，发病率也会增加的、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慢性的肠炎的。哎，是这种我们
1: 要关注一下，而且他这个疾病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这个遗传性？
0: 嗯，肿瘤有很明显的家族史，有很明显的家族史。我们曾经碰上过一家人家弟兄五个查了三个是结肠的。
1: 哦，
0: 哎，对，这个有很明显的家族史。
1: 嗯，一方面可能是这个跟基因有关系，
0: 嗯，
1: 另外一方面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在一个家里吃饭，
0: 哎，一个生活习惯，
1: 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很像，
0: 对对对 对,
1: 对吧？嗯，还有一些就是有人就问到说，就是长期便秘会不会
0: 肠
1: 癌？
0: 长期便秘的人要分以下几种情况。
1: 嗯，
0: 一种情况呢，他是因为害怕结大便去啊便秘。比如说我们肛门口有痔疮
1: 啊，
0: 一结大便疼啊，一结特别疼，
1: 他就会刻意的减少排便，
0: 哎，所以这叫什么出口梗阻型，
1: 嗯，
0: 出口的问题。
1: 嗯嗯，
0: 那我们这种人，引起的便秘，他不是真正的，他解出来大便是软的，
1: 嗯，
0: 还有部分病人呢是我们肠道的蠕动的慢引起的，
1: 动力不足，
0: 哎，动力不足，
1: 嗯，
0: 所以我们经常让他吃点那个动力药呀，莫沙比利呀，马丁林啊，这样。还第三种情况，这是混合性的，
1: 都有两个问题，
0: 哎，
1: 都有，
0: 对吧？这是我们便秘的，哎，怎么？
1: 嗯，
0: 还有一部分病人，他不是真正的病，就是有毛病了。你看，跟直肠里面长个东西堵上了，
1: 嗯，
0: 啊，他不去排便去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区别，
1: 这种情况
0: 区别对待，
1: 对对对，
0: 区别对待，
1: 是的。
0: 所以这么，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有便秘的，我们吃点泻药吧，
1: 嗯，
0: 不要长期吃泻药，
1: 有些老年人会依赖的，
0: 哎，会依赖的，
1: 依赖它，
0: 哎，
1: 嗯，
0: 依赖了以后呢，他越吃，嗯，越不吃越不排，就越药量越吃越多，容易引起结肠黑便病啊，结肠黑便病是一个结肠癌的一个
1: 诱因，
0: 一个不好因素，
1: 嗯
0: 啊，所以做什么情况，如果引起的便秘呢，我们尽量不吃中成药自己的导泻药，
1: 嗯，
0: 我们可以吃点芦果糖，西药的芦果糖，我们可以改变的饮食习惯，比如说我们吃点寒性的食物，比如说像香蕉、梨、西瓜、
1: 促进它排便，
0: 螃蟹，
1: 是，
0: 哎，对吧？吃这些，少吃一点那个热性的东西，比如说苹果啊、大枣啊，这样通过饮食来调理是最合理的。
1: 是的，其实从这个预防，
0: 嗯，
1: 消化到这个肿瘤的层面来讲的话，其实这个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检查之外，
0: 哎，
1: 哈，
0: 哎，
1: 就是日常的饮食要注意，具体该注意些什么呢？
0: 那其实我们说对肠道的问题，这排便的通常不都最好的药，白开水，我每天一每天一壶白开水。其实比你什么都好。
1: 哎，其实说实话哈，
0: 嗯，
1: 大家都知道白开水是最好的饮品，嗯，
0: 对，
1: 但是呢没有味道。
0: 是这么一个状态。当然还可以
1: 加点蜂蜜行吗？
0: 加点蜂蜜，
1: 嗯，
0: 当然还可以呢，那就果汁啊。哎，果
1: 汁
0: 本身就可以通便的呀。
1: 那有些人可能血糖比较高的，
0: 哎，
1: 可能就得警惕了，
0: 重视的，嗯。但是其实刚才我们聊到了血糖的问题，即使糖尿病病人也可以吃糖的。
1: 适当的
0: 控制量，控制血糖，嗯，就血糖的水平来控制这个量，
1: 嗯，
0: 而不是说我糖尿病就不能吃糖了，这不是这么个情况。其实我们好多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来调整我们的预防是最有价值的。
1: 对的，就做到提前第一步就做好，但有的时候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之前就听说，就是您刚刚也讲到了，就吃很多油腻荤腥的会导致这个肠癌的发生，对吧？但是有些人说，行，我不吃这些，我吃粗粮，哎，我顿顿吃素，然后就会发现啊，好像这个粗粮吃多了，胃又受不了。
0: 哎，你说的这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症状，
1: 对吧？
0: 我们统计过的。就是吧，我们早年就是我们老一辈小的时候，
1: 嗯嗯嗯，
0: 没得吃的，
1: 嗯，
0: 对吧？胃癌发病率高，
1: 是吧？
0: 现在条件好了，
1: 肠
0: 癌
1: 发
0: 病
1: 率
0: 高，所以我们不要刻意的改变我们什么，因为都有，所以关键是要我们去定期的做预防性检查或者预防性筛查，不能说我们刻意的不吃油脂了，那我胃癌
1: 不吃了，
0: 我胃癌多了，我还害怕，那什么一个这个也不吃那个不吃，那是没法活嘞，
1: 嗯，
0: 对吧？其实我们不要刻意的，自然的规避去，不要刻意的 规避掉什么、
1: 嗯、
0: 其实人是一个整体，要讲究中庸之道，
1: 中庸之道、
0: 哎、就像你说、
1: 啊

0: 自由的
1: 不能过。
0: 哎，对呀，你要吃油脂的会得结肠癌，那我一次吃穷一点会得胃癌，那我长大是怎么活呢？哎，不是这么，不是这么回事，要平衡好。
1: 平衡好，
0: 营养膳食营养平衡比什么都重要。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什么红肉啊、白肉啊，说是红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胃肠道的刺激，这个是真的吗？
0: 哎，有一定的是吧？人家说了嘛，吃四条腿的不如吃两条腿的，
1: 对，是有
0: 吃两条腿的不吃没有腿的
1: 啊。
0: 哎，
1: 有这个说法
0: ，
1: 相对这个红肉少吃
0: 一些，跟里边的红肉嘛，里边有肌红蛋白含铁，对吧？有些里边的成分，当然还有部分呢含了胆固醇的量多少有关系。
1: 对对对，
0: 是这么个情况。
1: 是的，凡事都不能太过啊，适量的吃其实就可以，是吧？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有关于这个胃肠道肿瘤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这个困扰，或者说想要去做相关的这个体检的话，都可以到镇江市瑞康医院消化科来请吴勇主任帮我们去看一看啊。好，最后也是再次感谢吴主任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吴主任，谢谢您。
0: 谢谢。
1: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稍休息一会儿，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缓解疲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损伤心脏。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周围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你几个注意事项。运动时啊，全身大部分肌肉都会参与其中，这时心脏泵出的血液主要是流向四肢肌肉，运动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四肢肌肉仍然会保持较高的血流量。如果运动结束之后立即洗澡，热水冲向身体时，会进一步增加皮肤的浅层大肌肉群的血流量，导致身体其他部位血流量不足，从而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尤其当洗澡水温较高的时候，出汗增加，更加容易加速体内水分流失，增加头晕、全身无力、跌倒等风险。老人或者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心肺功能相对较弱，运动之后立即洗澡可能引发大脑和心脏供血不足，诱发晕厥、心脏病等。天气炎热，还有的人喜欢运动之后冲个冷水澡，这也对身体不利。冷水浴使身体毛孔立即闭合，毛细血管收缩，影响身体散热。虽然短时间身体感觉特别的清爽，但阻断体热的散发，不利于肌肉恢复，也容易受凉感冒或是头痛。一般来说，运动结束后20分钟到半个小时，体温基本恢复正常，汗也基本蒸发，血液恢复正常流动，这个时候洗澡相对更加安全。另外啊，一些人发现背部长了一大片红色痘痘，除了生活习惯，运动出汗后没有及时洗澡是常被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背部长痘是痤疮的一种表现，属于累积毛囊皮脂腺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是常见的皮肤问题。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网站调研发现，痤疮患者中超过一半都面临背部痤疮问题，通常表现为背部长有高出皮肤表面的红色丘疹，有时还伴有脓包。其发生与多种因素有关，主要包括皮肤油脂分泌过多、细菌感染、遗传等。运动的时候，由于血液循环加速，皮脂腺分泌会更加旺盛，导致出汗增多。如果出汗之后不及时洗澡，汗水、皮脂和污垢会混合成一层污垢膜附着在皮肤上，这也为痤疮丙酸杆菌的生长提供了温床。另外，运动之后衣物可能被汗水浸湿，或者是含有汗渍，背部皮肤与之不断的摩擦也会增加毛孔堵塞、细菌感染风险，从而诱发或是加重背部痤疮。洗澡时，水会冲掉身体表面的汗水和污垢，同时也会带走皮肤表面的水分， 这就是洗完澡之后皮肤暂时会变干燥的原因。正确洗澡不会增加人体的湿气。中医认为，洗澡时如果忽视一些细节，可能会导致湿气进入人体。第一是出汗之后马上洗澡，汗液是由汗腺分泌出来，然后通过皮肤上的毛孔排出体外的。当人体出汗时，皮肤腠理就是毛孔正处于打开状态，此时洗澡，浴室内产生的大量热蒸汽会通过空气中的水分形成湿气，从而趁虚进入人体。第二，洗澡后的湿气滞留。洗澡后皮肤表面会变得湿润，如果没有及时擦干身体，湿气就会滞留在皮肤上。在潮湿的环境中，湿气更容易积聚在皮肤上，进而渗透到体内。为了避免湿气困扰，提醒大家几个洗澡的健康要点。一是控制洗澡时间，每次洗澡时长不宜过长，最好控制在15到20分钟，过长的洗澡时间容易导致湿气聚集。二，正确调节水温，水温以舒适为主，不宜过热，一般来说冬季不超过42度，夏季保持在37度最佳，水温超过45度可能会导致皮肤烫伤。三，通风良好，洗澡时最好开启浴室门窗，保持良好通风，如果浴室没有窗户，可以考虑安装排风扇、抽湿器等设备。四，及时擦干身体，洗澡之后应使用干毛巾彻底擦干身体，以免使机体表面残留湿气。五，浴室保持干燥，洗完澡之后应尽快清除浴室内的积水，使浴室保持干燥和清洁。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

0: 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1: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3: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3: 回忆往昔，
2: 重温经典，
3: 岁月流声，
2: 感受光阴之美。
4: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愿你此刻被好音乐拥抱。很多时候啊，一首流行音乐作品，我们要把它放到所在的唱片当中，作为一个整体来听，你才能够体会到音乐背后演唱的人、谱曲的人、作词的人，甚至是制作的人，他们的用心。今天的重听老唱片，我们要说的故事和一张多年前的翻唱专辑有关。翻唱从来都不是一件讨巧的事情，保持原来的味道会被说成没有新意，而标新立异又容易过火。翻唱一首歌已经是如此困难了，如果是一整张专辑的翻唱，并且翻唱的又是同一位巨星的作品，那这种原唱翻唱之间的比较更会被无限的放大。所以这么多年以来，我们没有听到过罗大佑在一整张专辑当中全部翻唱自己的偶像鲍勃迪伦，也不太可能在未来听到周杰伦在整张专辑里面翻唱自己的偶像罗大佑。不过就有这样一个不管不顾的女人，为了圆自己的一个梦，给华语音乐界留下一张精彩的全翻唱专辑。我们先来听专辑当中的这首《又见炊烟》。

这是歌手王菲翻唱邓丽君1978年的作品《又见炊烟》，收录在王菲的专辑《非靡靡之音》当中。这张唱片呢，由新艺宝公司在1995年的7月发行。王菲在专辑里重新演绎了邓丽君的13首作品，而今天我们的重听老唱片要说的就是这张唱片的故事。非靡靡之音推出的时间正好是邓丽君在泰国清迈突然去世的2个月之后，所以当时很多人啊将这张专辑当成是一张纪念追思大碟，但实际上这却是一张在邓丽君生前就已经开始策划的唱片。而且在最初新艺宝公司老板陈小宝的概念当中啊，他本来是准备以合集的形式邀请多位歌手来翻唱邓丽君的作品，不过王菲却出人意料地提出拒绝其他歌手加入翻唱，自己偶像的作品自己要全部承包。当然也正是因为王菲当时有些固执的坚持，才让这张专辑啊避免了其他翻唱专辑群星上阵的俗套，也成就了王菲音乐生涯的一个新的高度。而其中最为重头的部分就是打算邀请邓丽君和当时已经是一线歌手的王菲合作一曲。最后在多次联系邓丽君没有成功的情况下，专辑还是开录了。然而仅仅过了一周就传来邓丽君不幸去世的消息，也将这张原本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张翻唱专辑推入了纪念大碟的行列。真是奈何斯人已去，空留遗憾在人间。

奈何，来自于王菲翻唱邓丽君的经典之作。现在看来啊，对于新艺宝公司来说，这张非靡靡之音或许只是他们花几个月的时间为王菲制作的一张翻唱邓丽君歌曲的专辑而已，但是对于王菲来讲，这却是一张筹备了整整十年的专辑，是对自己偶像邓丽君的致敬。其实这并不是王菲第一次用一整张专辑的篇幅来翻唱邓丽君的作品，早在1985年，王菲就在云南音像出版社发行了她的第一张专辑《风从哪里来》，专辑当中的所有歌曲都是翻唱邓丽君的作品。而在那张专辑当中，王菲无论是在咬字还是发音的韵味上，和邓丽君的相似程度都几乎达到了90%。而十年之后，王菲在《非靡靡之音》当中彻底颠覆了偶像邓丽君的歌声。这绝对不是一次心血来潮的颠覆，而是一种历练和沉淀之后的再创造。面对自己多年的偶像，王菲经历了一个借鉴、消化和融合发展的三个过程，最终将这些曾经的歌曲打磨出了全新的光彩。继续来听《但愿人长久》。

但愿人长久。恐怕大文豪苏轼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这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会在千年之后，在邓丽君、王菲这两个女人的口中成为华语歌坛的经典。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当中的13首曲子选自邓丽君的11张专辑，相对而言，这首《但愿人长久》已经算是专辑里演绎的比较中规中矩的一首作品了。但即便如此，王菲的演绎和邓丽君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一个是浅银色，冷艳当中带着一点梦幻的色彩，一个是粉红色，温暖当中洋溢着生活化的质感。

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单从音色和演唱的处理上，王菲和邓丽君已经没有任何的相似性了。而翻唱作品最高的成就，其实就是原唱和翻唱并驾齐驱，让两者的对比失去意义，就像让你在黑与白、蓝与绿之间做出选择一样。这首歌《君心我心》。

君心我心，来自于王菲的翻唱。邓丽君和王菲啊，是我喜欢的两位不同时代的音乐人，而他们也通过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被联系到了一起。专辑的名字《非靡靡之音》是王菲起的，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王菲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偶像当年所受的指摘做出平反，可谓是用心良苦。而在作品的选择上，《非靡靡之音》更是煞费苦心。和1995年的许多邓丽君纪念专辑相比，这张专辑的选曲堪称是最冷门的，没有甜蜜蜜，没有小城故事，也没有那首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或许会让一部分想回忆邓丽君的歌迷感到失望，但是如果一张翻唱专辑最后营造出的效果仅仅是让人想起了原唱者，那为什么还要翻唱？这样的翻唱不翻也罢。而王菲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也和选曲的相对冷门有一定的关系，因为这让他更多地摆脱了原唱的束缚，并且有了更大的、更自由的二次创作的空间。我们继续来听到专辑当中的这首《南海姑娘》。

0: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1: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2: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2: 知道了，爸爸。
1: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各位继续的聆听。今天我们的重听老唱片要听到的是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

千言万语，选自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这是王菲翻唱邓丽君的作品。整张专辑虽然以细腻感性的抒情小曲为主，但王菲的处理和邓丽君有很大的不同。你会发现啊，听非靡靡之音当中的那些老歌和听新歌的感觉几乎没什么两样，全新的配器，全新的演绎，带来的是全新的听觉感受。这种不拘泥于原曲风貌的改编极具创意，比如专辑当中这首《原乡情浓》，现代化的电子配乐减少了原曲浓厚的山歌味道，转而变成了一首新派中版流行音乐，让人眼前一亮。

非靡靡之音专辑的成功，尽管从外表上看啊，是因为标新立异而让人们获得了新鲜感，但更为重要的是，经过20年的积累，王菲对于邓丽君的音乐已经到了信手拈来、活学活用的程度。另外一点就是，王菲将自己当时日趋完美的演唱技巧完全融入到了这张专辑里。所以有乐评人说，1994年的《天空》和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这两张专辑是王菲迄今为止在纯粹演绎技巧上最优秀的两张唱片。这个时候的王菲在音乐中扮演的是一个凌驾于乐队之上指挥者的角色，天马行空，指点江山，洒脱自由。

一个小心愿，来自于王菲翻唱邓丽君的经典之作。翻唱大碟可以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全面改革歌曲，把旧曲子完全的变成新曲子，连半点旧有的味道都剔除掉；第二种是适当改编歌曲，注入新的元素，加入翻唱者独有的个性，而在同时也保持原曲应有的味道。非靡靡之音的翻唱采用了后者。就演唱来说，邓丽君的唱腔是温婉甜美、圆润婉转、情调十足的，而王菲的唱腔是清

冷孤寂，空灵飘渺，有着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1994年的《天空》专辑让王菲成为华人世界的一线歌手，而1995年的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让她成为了巨星。王菲的翻唱有多经典，多深入人心呢？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都以为《但愿人长久》《又见炊烟》是王菲的原唱作品，而市场也用实实在在的数字说明了这次翻唱的成功。在中国台湾地区，专辑累计销量达到70万张，加上香港地区双白金的销量，这张《非靡靡之音》成为华语音乐史上销量最高、获奖最多、知名度最高的翻唱专辑。

今天重听老唱片，我们一起说到的是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故事说到最后，也要感谢很多人，比如张亚东和窦唯。虽然专辑的制作人是梁荣俊，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当时张亚东和窦唯对于这张专辑在音乐构造上也有着不小的贡献。我一直觉得王菲是一个挺长情的人，比如她对于邓丽君的痴迷，长久以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过。下面这首歌也是我们本期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并不是出自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当中的作品，但是我却想用这首歌来为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结束。如果说1995年王菲的遗憾是没能和偶像邓丽君合唱一曲，那么时隔20年，2015年在邓丽君逝世20周年的时候，通过技术手段，王菲终于实现了和偶像合唱一曲的梦，而这首歌正是下面这曲《清平调》。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出草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意的故事。
1: 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9集。
2: 陈掌柜只要在，我这心就是烧红了烧化了，那我也不能活动。
3: 那你现在可以活动了呗？
2: 哎，现在他就可以活动了，陈掌柜他不在了啊，不在了，我上活动下活动左活动右活动怎么活动都对，我对得起兄弟了。我
3: 果然是情深意重啊，没看错你。
2: 哎，那咱俩这算是对上眼了吧？那咱俩那关系就这样了？
3: 你能对我好不？
2: 我呀，说一句呲楞呲楞冒火花子的话呀，以后那个老蘑菇酒楼，我是外掌柜，你是内掌柜嘛，金子银子，哎呀，翻着滚的叮铃当啷的就往咱们这酒馆里头滚呐，你就请这个大婆罗，你是这口装吗？你就
3: 这话敞亮，就这么定了。来，干！
1: 老蘑菇突然脸色一变，
3: 咋了？咋不喝啊？
2: 美人计，跟我玩美人计？你忘了吧？我老蘑菇是从关东山大林子里混出来的。我什么阵势，什么样的娘们没见过？

0: 用我来这套。行，你说啥就是啥吧。哥，妹子劝你一句，人这脑袋啊，得转，但不能转太快了，太快了。
1: 容易扭断了轴子。哎，等等等等等等！你跟你开玩笑呢？你这说急就急，你
0: 往后这种玩笑少开。
2: 伤人心，
1: 是，
2: 可错了，坐坐坐，妹子，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呀，可错了，哥给你赔不是啊，来。夜里，老蘑菇做贼心虚，梦到了三爷和陈怀海。
3: 半拉子被老蘑菇的尖叫声吓醒，哎，你吓死我了！吵吵啥呢？
4: 没事，睡吧。
3: 你再这么一惊一乍的，我都不跟你一屋睡了。
5: 行，明天你去三爷那屋。过
2: 了一天，陈怀海背着小晴天，终于回到老猎人的小屋。
6: 老伙计，我回来了，
7: 回来好啊，给您烫着酒呢。

0: 真烫上酒了啊！你临走时候不是说过吗？我每天给你烫上个热酒。
1: 那你还说了呢，我十天要是不出来呀，你就进干饭盆寻我去。
2: 酒烫热了，自个儿倒着喝吧。
0: 陈怀海突然发现老猎人的眼睛瞎了。你眼睛咋的了？啊！我这辈子啊，省灯油钱了，我赚大了，是油麻子的人干的。
2: 喝酒，来，咱喝酒。来，你从我这刚走，就有人来寻你，问你走的哪条路，进山去干啥，手里都拿着啥家伙事儿，我不想给他们说。 他们也没逼我说，只是临走，说是要借我的眼珠子玩几天。借就借呗，好借好还就行啊！你看，你都回来了，他们一点动静都没有。哎。

0: 你让我拿啥活？你，陈怀海泪流满面。喝，来。我这辈子活的也算是够本。老天第一大，关东山第二大，我第三大。除了他们前面两位，他谁也管不了我。 我是有吃有喝，自由自在。哎，对了，兄弟，你在这会儿，我想起啥了？不，你想啥你就跟我说，我都给你办了。我想起了当年。 咱顺江放牌的时候，江边上那些娘们儿，她知道咱腰里有钱啊，一个个红脸蛋儿、红嘴唇儿、红花袄的绿裤子，就跟那小妖精一样，那红红绿绿的。
1: 一排排的站着，照着那手，又舔着嗓子给咱喊着：“嘿，大哥呀，快往江边靠吧，家里的菜炒好了，香着呢，这酒啊，给你烫热了，免着呢，花被窝呀。” 都给你铺厚实了，暖着呢。你听听，你听听。哎，还有还有呢。大哥呀，忙了一秋了，风里浪里不容易呀，也该靠岸上来歇歇了。你听听，歇歇，还有个好歇呀啊！哎呀，那时候。
0: 咱年轻啊，痛快！王哥哥，跟我走吧，啊，我那儿呢，好吃好喝。
2: 啥也别说了，我哪儿也不去。我这个人啊，这一辈子。 累自己心，就是不能累别人。我啥都能卖，就不卖朋友。不卖。喝完这壶酒啊，你就回去吧。家里的人还惦记着你。

0: 一天早上，古三妹正在院子里摘菜，老蘑菇来了。
1: 忙着呢。
2: 吵架了还问？
1: 妹子啊，我呢，回去又好好琢磨了一下，我觉得还是回那个关东山大老林好。
2: 回关东山干啥呀？大连街多好呀。
1: 不知道，那关东山是真好。那我要是走的话，你跟我走吗？那关东山呀，我跟你说，就那大老林子，哎呀，你往里头一钻，做只野鸡都舒坦。
2: 去你的！
1: 那你。给我句实在话呗。
2: 你是跟我逗着玩呢，还是说真格的？
1: 我说真格的。
2: 哥，那天晚上我是喝了酒，说了酒话，但是酒话也当真。只要你对我好，你上哪儿，我跟你去哪儿，这辈子我跟定你。
1: 对我死心塌地了。
2: 你满身本事，又爷们儿，跟着你，吃不了亏。
1: 你嘴咋那么甜呢？你
2: 那你都准备好了？
1: 准备啥？
2: 钱呢？
1: 这不用你操心。
2: 哎呀，谁愿意操心？真是的。
1: 我跟你交个实底啊，这店已经让我给卖了。
2: 卖了？那半拉子他们知道吗？
1: 知道能卖吗？
2: 那这得卖不少钱呢吧？哥，你还真够爷们儿啊！啊，有血性，硬茬子。跟你走，我是踏实了。
1: 那咱。今天晚上走，
2: 这么急？
1: 你一个人不说走就走吧？
2: 那我也得收拾收拾啊。
1: 你知道三道沟哪儿有一座小石塔吗？
2: 知道啊，大连街的人谁不知道？
1: 咱今天晚上2点，在那儿见，不见不散。

0: 小晴天腿受伤了，陈怀海用板车拉着他。
1: 你家到底在哪儿啊？
2: 那边。
1: 啊？
2: 那边。
1: 这都走三圈了，问你家到底在哪边？
2: 哪边都不是，我没家。
1: 那你这瞎指挥啥？你说这啊？
2: 我跟你说我没家了，你不信啊？我当然得指挥了。
1: 那你家哪儿去了？
2: 没爹没妈，没兄弟姐妹，就老哥我一个，走哪吃哪，吃哪睡哪。
1: 那你往后打算咋办呢？
2: 是啊，我也在想这事儿。以前呀，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1: 嗯，
2: 现在不是碰上你了吗？算是知道咋办了。
1: 不是，这啥意思呀？
2: 能啥意思呀？跟你走呗。
1: 跟我走？
2: 啊？我不比那个老猎人强多了？他老抱米羊子，我鲜花一朵呀。你能带他走，当然也能带我走了。
1: 丫头，这不是一回事儿，
2: 这就是一回事儿 啊！别啰嗦了，赶紧走吧。你要是不想带我走，那你干嘛要救我呀？我早死了不就完了吗？就一句话，今后我就是你的人了。
1: 这话咱可不能随便说啊！
2: 我一黄瓜大闺女，我都不在乎，你老瓜蛋子，你在乎个啥？
1: 丫头。我家里头有七小，
2: 那没事儿啊，我把他们都杀了不就完了吗？啊，赶紧走吧。

0: 见陈怀海犹豫不决，小晴天开始装可怜。
1: 回头，你赶紧给我找个大夫，哎呦，哎呦，救救我！

0: 当天夜里，古三妹背着行李悄悄来到约定地点，老蘑菇在远处看得四下无人，才慢慢地走过来。
1: 哎妈，你咋才来呢？吓死我了你！
2: 登记了。哎，你这带这么大包袱干嘛？里边装的啥？
1: 啥都有，一年四季的衣裳，还有八双鞋。
2: 真的假的？我看看。
1: 看就看。看。
2: 看来你是真打算跟我走。
1: 你这说啥话呢？我骗你干啥？还有样东西呢，给你看。
2: 什么呀？

0: 身和往事干一杯，就似我手烟河。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49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任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谈。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0集。古三妹掏出一个小布包，
1: 这，哎呦，这么多钱哪来的呀？
2: 我把这些年积攒的都拿上了，肯定没你多，但是也算是我一份心意呗。
1: 那你这家底够厚的。
2: 家底儿不厚，我是把我奶奶留给我的祖母绿戒指给当了。我是这么想的，回头咱俩把钱都汇一块儿，关东山开馆子去。
1: 赶紧揣好了。
2: 要不你拿着？
1: 不不不不不，

0: 闹了，妹子，你把我的心轰的就火烫火烫的，我老谋我对天发个誓，我这辈子我就对你一个人好。你要想对别的女的好，也行，回头我就把她掐死。
1: <笑>掐死了，就掐死了。哎，咋不见你拿行李呢？咱们今天不走。
0: 为啥不走了？
1: 那个酒楼没卖出去，还得等两天。你不是说酒楼已经卖了吗？不是。 是这样，你看啊，你听我说，你对我真心实意，我老蘑菇，我发誓我一定掏心窝子对你一心一意，所以，就我这心，你明白不明白啊？
0: 不明白。不是你啥意思啊？合着你今儿晚上就没打算带我走是吗？
1: 你耍老娘呢？没有，真的没有。我，你这么着，你把这账算到我脑袋上，我以后我连本带利一定还给你。
2: 老蘑菇来到当铺，
3: 老鬼子来了。
2: 昨天开眼了吧？啥意思啊？
3: 逮着宝贝了？<笑>我这儿天天都有宝贝进账，你说的是哪一件啊？
2: 祖母绿戒指。
3: 你说啥？不是拿你这儿点的吗？
2: 你说的是谁呀？
3: 那古三妹都跟我说了。
2: 啊，<笑>你说古三妹呀？
4: 这个戒指的轻重，我还会不轻重吗？能多给他留一天，就会多给他留一天的。得
5: 嘞，
4: 拜托掌柜了，告辞。老蘑菇回到店里，古三妹正在柜台前算账。
5: 此世间不可闹笑话，胡言乱语怎么办？ 在场安时，你夸大，我为什么事到如今耍奸猾？左手拉着了一个吃货，别，您慢走。
6: 哎呦哥，你可回来了？
1: 咋了？ 说三爷不是回老家了吗？我说三爷是回老家了，他又说在街上看见三爷了。老蘑菇愣住了，
6: 在哪儿看见的？
1: 南二道街。他说他本来想上前跟三爷唠两句，结果到了人太多，一转眼三爷就没影了。
6: 这老白头，他眼睛是不是花了？
1: 这谁知道啊？要不然你问问去。

0: 要是三爷回来了，咱们还走吗？
1: 老蘑菇来到白爷身边。
2: 白爷，哎，忙着呢。这个干活喝着酒啊，是越干越有劲儿。
1: 我听说你看见三爷了，
3: 看见了，我还正要跟你说呢。
1: 有点事。
2: 你看出来了没有？
1: 看出来了，我的眼睛又没毛病。而且这三爷那天还，啊。 勾着身子，别着个膀子，手里还杵着个棍子，要不是那天大街上人挤人的，我就上前跟他唠嗑唠嗑。
2: 不过这话说回来，你说三爷在大连，他不来咱们老酒馆，他在大街上溜达什么呀？难不成是我看错人了？
4: 包准是看错了。
1: 你想啊，三爷他能勾着个身子？
2: 还拄着个棍子吗？哎呀，这人到了一定年岁啊，眼花了，这都不服都不行。嗨，看错就看错了啊！我想啊，这事儿是不是就别往外说了，免得那嚼起口舌来不是？别忙着。
5: 夜里，老蘑菇心神不宁，一听见外面有动静，就握紧枕头下的刀。

0: 一大早心情忐忑的老蘑菇来到柜台前。
1: 哥，咋不去吃饭呢？
2: 不饿。
1: 你都过一宿了，能不饿吗？再说到饭口了，不饿也得吃点啊。
2: 我说不饿就不饿，你就别磨叽了。
1: 没睡好觉啊？
2: 谁没睡好觉啊？我凭什么没睡好觉啊？
1: 你看你这两眼通红的，黑眼圈的，你
2: 行了，我这忙着呢。
1: 你还说对我好呢，转眼就不认人。
2: 你看你，我怎么不认人了？你看我那个心里不是想着
1: 你？你看那谁呀、啊？
0: 古三妹突然指了指窗外。
1: 是三爷吗？
2: 我这昨天晚上没睡好觉，我眼睛看不真脸。
1: 看这衣裳，像是三爷的，赶紧出去看看。
2: 等，他要是三爷啊，他想进来就得进来了。他要不想进来呢，你找他也没用。
1: 那你也得问问他，为啥走了又回来了？你看他都佝偻成啥样了？
0: 老蘑菇从袖子里拿出防身的刀，他仔细地端详着外面那个佝偻着身子的男人，可是那人转眼就消失不见了。慌乱之中，刀掉到了地上。
1: 他走了啊？
0: 中午，老蘑菇找侯掌柜商量。
2: 这房契就在这儿。你说我这个饭馆呢，你说这前前后后、楼上楼下都看了多少遍了，是吧？钱，你这什么时候拿钱来呀？
3: 包掌柜，这可不是个小钱儿啊。

0: 你得把那个诚意，你得给我交个底儿，就是眼下你那个诚意能多诚意出多少钱来？凑吧凑吧，我能拿六成。六成，黄掌柜啊，掏心窝子的话啊，我可是看着咱们的交情。
1: 六成就六成了，你今天把六成给我拿来，这个店马上就归你。
0: 包掌柜，我说的六成，3天以后。你怎么又3天以后了呢？我那朋友说呀，3天以后才能把钱还给我。不是，你这样你也别再绕弯子了啊。 你就实话实说，你给我交个实底儿。今天，说的是今天，你到底能拿多少钱？3成。
2: 老蘑菇愤怒的收回房契。
1: 滚蛋！包掌柜，天黑之前我能拿出4成。
3: 古三妹正在洗衣服，老蘑菇来了。晚上2点，老地方等你。
2: 我是刚把衣裳洗了，又要走啊？
3: 咱有钱了，在乎这几件破衣裳啊？哥全给你买新的。
2: 钱拿着了？
3: 今天天黑就能拿着。
2: 这回不改了吧？
3: 不改了，顶死了！赶紧收拾啊！

0: 傍晚，老蘑菇急匆匆地往外走。
1: 要出去啊？
2: 啊，去哪儿去？
3: 老地方等你。
1: 东西我都收拾好了。

0: 刚出门，老蘑菇看到一个身形酷似三爷的人，他跟了过去。走到一个偏僻的胡同里，老蘑菇刚想拔刀行刺，被早已埋伏好的亮子、雷子和半拉子当场制服。原来酷似三爷的人是老白头乔装的。
1: 你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

0: 老蘑菇被带到三爷面前。
1: 老蘑菇，认不认？
2: 糊涂着呢，弄不清楚闭不上眼。
1: 你问，
2: 我最后那刀扎进去半截子，从后背到前胸，
1: 扎透了吧？
3: 透了。老天爷有眼，留了我条小命。
2: 你放这半拉子和雷子亮子不找，为啥要找古三妹？
1: 他们仨都在你眼睛里盯着呢，万一不是，再把命搭进去。
2: 我是真没想到古三妹跟老白头能闹出那么大动静来。
1: 你还没想到

0: 我想过，
1: 但是我想你要是活着肯定得回来，就是伤得走不动也得派个人回来报个信儿。我等了两天什么动静都没有，所以我琢磨着你是死了。
2: 老穆，四大掌柜的去了。

0: 身和往事干一杯，就似我手烟河。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50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看似水流年。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1: FM 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8: 那晚的月色太温柔，把心事都泡成了朦胧的酒，你眼尾的笑意像晚风拂过枝头，我借着三分醉意脱口许下了一生的承诺。后来才懂，有些誓言本就经不起时光深究，就像张宇唱的都是月亮惹的祸，我们总爱把心动的莽撞推给那晚的月色与星斗，终究是缘分太浅，没能熬过岁月的皱褶。如今再看满月，仍会想起那个夜晚的温柔，只是再也没有了说余生够你的勇气，只剩一声轻叹，把遗憾藏进月光的尽头。

以为牵手就能走到最后，我们在街头分享过同一杯热奶茶，在深夜聊过彼此的梦，把永远说得信誓旦旦。可就像歌里唱的，热情总会被时间消磨，从无话不谈到寥寥几句，从频繁问候到偶尔点赞，我们在沉默里慢慢走散。后来才懂，很多感情的落幕都没有轰轰烈烈的争吵，只有一句轻描淡写的然后。如今再回望，只剩一声叹息，原来有些陪伴注定只能停留在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独处是自由，能把心事都藏进独处的角落。可当深夜的风穿过窗就，空荡的房间里只剩呼吸的回音时，才懂曹格唱的“寂寞寂寞不好”是多真实的写照。那些假装的洒脱，在孤单袭来时不堪一击，想找个人分享琐碎日常，想有份温热的陪伴驱散冷清，却只能对着月色发呆。原来人终究是群居的灵魂，再强的伪装也抵不过寂寞啃食心口的重量，只能盼着能有份温暖把孤单彻底赶跑。

遇见是命中注定的圆满，我们在晚风里并肩，在晨光里相拥，把一腔痴情都交付给了彼此，笃定这份心意能抵过岁月漫长。可就如歌里唱的，缘分总藏着猝不及防的意外，一句告别打散了所有期许，那些掏心掏肺的温柔最后都成了无人回应的独白。我们赌错了结局，徒留满心遗憾，在回忆里反复咀嚼着那场名为意外的离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5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后就能潇洒释怀，可岁月兜兜转转，某个街角的晚风，某句相似的话，仍会猝不及防勾起关于你的念想。就像李宗盛唱的，是鬼迷心窍了也好，当年的心动本就没道理可言，我们在人海中擦肩，却把彼此的痕迹刻进了骨血。如今在听着旋律，才懂有些执念无关对错，只是年少时那场心动，早已成了岁月里解不开的结，在回忆里反复缠绕。曾经真

曾有个身影占据了青春里大半的欢喜，课桌上的涂鸦，放学路上的并肩，晚自习窗外的星光，都成了独属于他的印记。总想着学着歌里那样把心意说出口，可每次话到嘴边又被胆怯咽了回去，眼睁睁看着他的世界有了别人的踪迹，才懂有些遗憾是从没勇气开口开始的。如今在听这首歌，只剩一首轻叹，那些没对他说的话，终究成了时光里无人知晓的秘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爱会是一辈子的笃定，我们在晨光里许诺，在夜色里依偎，把所有的热忱都倾注在彼此身上，从没想过会走到散场的路口。可当誓言被现实碾碎，转身之后，世界忽然空了大半。站在感情的岔路口，晚风掠过发梢，竟不知明天该将心意托付给谁。那些曾经的滚烫都成了如今的迷茫，原来失去了那个对的人，连重新去爱的勇气都跟着一并弄丢。

曾和挚友在巷口挥手道别，说好在下个路口重逢，可后来学业工作的洪流把彼此冲散在不同的人生轨迹里，就像歌里唱的，秒针转动，滴答滴答，时光在滴答声中溜走，我们在各自的路上奔波，再也没等到那个约定的路口。或许人生本就是无数次相遇与别离，那些没兑现的约定都会变成心底的期许，盼着某天转角能猝不及防遇见久违的熟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程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透过镜头看世界，发现不一样的美。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6: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历。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穿梭在镇江的城市街道上，我们每天奔波忙碌，步履匆匆，但是只要有一首熟悉的影视老歌响起，时间就会瞬间倒退二三十年，把我们拉回到那个无忧无虑守在电视机前的少年时代。那比起现在的网剧啊短剧，好像在2000年初的时候，那些经典的偶像剧几乎是承包了我们整个青春。尤其现在我再听到那些歌曲的时候，思绪都会被拉回到某一个暑假，然后可能是吃着西瓜，有可能是约着小伙伴在家里面一起看剧啊。他们的剧情简单纯粹热烈，每一个的主题曲还有片尾曲也是做到了曲剧合一，就是一听到这首歌，那些剧情历历在目，岁岁流传的感觉。那今天呢，我们的流行纪念册就让我们跟随着一首首荧幕金曲，重回年少的盛夏，打捞那些藏在歌声里的青春暑期回忆。第一首歌来自星子他们演唱的《红苹果乐园》的同名主题曲。

如此耳熟的前奏一响，瞬间就唤醒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红苹果乐园可以说是很多90后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青春校园偶像剧了。就哪怕我现在跟朋友们如果突然一提到星梦园、红苹果乐园，大家就会瞬间的有无数想要聊的话题啊。那最近的话，我也在听一些人文播客，里面就讨论说，大家总是讲说成年人最怀念的其实并不是这些偶像剧的剧情，就你让我现在去说，我真的好像也说不出很多的细节来啊。其实大家真正想念的呢，就是年少的时候那一份不加修饰的真诚，就那个时候的我们守着电视机去追剧，然后跟着主题曲去哼唱，以为青春漫长来日方长，但是呢如今再听这一首歌，轻快的旋律依旧鲜活，只是听歌的人呢早已长大了，岁月带走了稚嫩的脸庞，但是却把最纯粹的青春温柔永远的留在了这一首老歌当中。而它也是我们的手机当中不常播放的歌曲，但只要一想，相信大家都会怀念起很多年前的自己吧。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就更加经典了，如果前面一首是90后的专属歌曲，那我觉得接下来这一首应该没有人不会唱吧。来自《流星花园》这一部电视剧当中庾澄庆唱到的《情非得已》。

如果说有一首歌能够代表整个初代偶像剧时代，那一定是这一首《情非得已》了。当年《流星花园》风靡了大街小巷，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启蒙，而庾澄庆的这一首主题曲呢，洒脱又浪漫，就是有一种少年心动最最真实的模样啊。那现在呢，很多人也会聊指叫做复古回潮，就是为什么20年前的爱情故事依旧是动人的呢？就是那个时候的喜欢是简单的直白的，没有什么顾虑和犹疑的，只是单纯的情非得已，情不自禁。所以时隔多年之后呢，再听熟悉的节奏，依然会觉得很治愈，很温暖。经典从不过时，它只是安静地留在岁月当中，等着我们回头重温青春的时候，有那一种心动还有坦荡的感觉。那接下来这一首是薰衣草这一部电视剧当中的，来自许绍洋的《花香》。

排在第三首的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金曲《花香》。那薰衣草呢，算是早年唯美偶像剧的开山之作了。淡淡的花香，温柔的旋律，把青涩、暗恋、长久守候的温柔爱意演绎到了极致。虽然说，那个时候这个电视剧我没怎么看，但是我依稀记得学校门口的小卖部的干花薰衣草是卖疯了，就是会放在一个小小的玻璃瓶当中，好像人手一个，成为了标配啊。当然很多年过去之后，大家也会经常会讨论啊，年少的爱恋动人的地方在哪里，其实就是这些青春偶像剧当中所表现的那些隐忍坚守，不求朝夕相伴，只求岁岁安好，默默的守候，也是这一部剧留给所有人的青春共鸣。那20年的光阴流转，城市或许变了模样，我们的心境呢也会历经了沉淀，但是每当花香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依然能够瞬间的抚平我们内心的浮躁。也希望今天的这一些青春时期的歌曲能够让你回忆起自己青春的美好。接下来这一首是电视剧《都是天使惹的祸》里面唱到的，来自金海心的《那么骄傲》。

轻快灵动的旋律响起，瞬间就解锁了轻松明媚的青春记忆。那都是天使惹的祸呢，是早年非常经典的都市轻喜剧。而金海心的这一首《那么骄傲》，曲风呢也很鲜活灵动，所以呢也是一代人的单曲循环歌曲。过了很多年之后，还是有很多人非常喜欢这首歌啊。那如今呢，很多人都在提倡说要有一个松弛的生活状态。那回看当年的剧集还有歌曲，刚好就是契合了这一种状态。那年少的我们是无忧无虑的，对生活也是充满了期待的，满心的骄傲。长大之后呢，可能就逐渐的沉稳内敛了很多啊，甚至会有很多的顾虑啊，也会稍显生活的疲惫。好在呢，老歌永远温柔，总能够在我们疲惫的时候带我们找回曾经自信热烈还有闪闪发光的自己。接下来听到的依然是经典的电视剧歌曲之一，就是金粉世家的片尾曲。很多人都会觉得说金粉世家如果提到的话都会想起沙宝亮的那首暗香，但是这一首来自何璐的让它降落，我倒是觉得别有一番韵味。

从轻快的青春甜歌转入到了温柔又怅然的岁月深情。金粉之家呢是民国剧的巅峰之作，小时候真的好像回到家就看到妈妈在看这部剧啊。而片尾曲让它降落呢，更是把整部剧的遗憾意难平拉到了极致。我也是有一次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到有人翻唱这首歌，大家都在感慨那个时候看这部剧的心情。那当下呢，很多深度的播客我也会经常听到有人在讨论人生的遗憾美学，圆满是故事，遗憾呢才是人生。就像看到大家都讨论金粉世家之后，再转过去想要把这一部剧重新拿出来看的时候，发现像素都已经跟不上了，再看这个电视剧甚至是模糊的状态啊。里面呢，冷清秋和金燕西从轰轰烈烈的相爱到渐行渐远的别离，道尽了成年人的宿命还有无奈，包括那个时代的一些无奈啊。那旋律呢是缓慢悠长的，歌词呢如今看来依然是温柔又悲凉，就像一场盛大的落幕的旧梦。那多年之后再听这样的一首歌曲，终于读懂了，不是所有的深爱都能够相守，也不是所有的遇见都能够圆满。那释然遗憾，接纳别离，就是岁月教会我们的成长。接下来继续我们的主题，2000年左右的那些电视剧的里面好听的金曲。接下来这一首呢，又回到了青春岁月，就是电视剧《18岁的天空》啊，宝剑锋还有蓝飞凌，但是现在它叫金沙。我记得我是初中的时候看的这一部剧，然后当时非常非常期待自己的18岁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来自李智南的《红色石头》。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我们伴随着2000年初那些经典的偶像剧，然后伴随着他们的一首首荧幕金曲，重回年少的盛夏，打捞那些藏在歌声里面的青春回忆。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来自金粉世家电视剧当中沙宝亮演唱的《暗香》。

民国的爱情的凄美宿命感就娓娓的到来了，那意境很悠远，氛围感也十足。所以呢，过了很多年之后，你看到现在很多的影视复盘播客都会去评价它，说这个金粉世家的两首主题曲撑起了整部剧的灵魂啊，有一种繁华落尽，爱恨成空，曾经的轰轰烈烈最终都往事随风的感觉。所以这首歌呢，不仅是一首影视金曲，更是一种岁月心境，历经了世事之后再聆听，能够读懂繁华易逝，初心难守，读懂那一种人世间所有的聚散离合都是常态和坦然的感觉。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你应该很耳熟，但是电视剧其实不是很熟啊。这个其实是曹颖主演的，叫做《我想嫁给你》，估计很多人都没有看过，但是呢，他的歌曲你绝对很熟悉，就是来自那英的那一首《梦醒了》。

这首《梦醒了》是很多人不敢轻易重温的冷门经典，曹颖主演的《我想嫁给你》是早年非常虐心的爱情剧，而那英的演唱呢，自带了岁月的沧桑和深情的质感，把爱而不得、梦醒成空的遗憾唱得淋漓尽致啊。其实成年人的世界就是有很多的执念，但是呢，总是会伴随着一些落空啊、梦醒呀、等等。年少的时候听呢会觉得很伤感，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你就知道歌里面也就是人生的样子啊。感情里面最遗憾的呢就是满心的奔赴最后只剩一场空，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旋律也是承载了一代人的影视记忆，也道尽了感情里面所有的无可奈何。今天做完这一期节目，我突然很想把之前20多年前的这些电视剧全部翻出来看一遍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是来自恶作剧之吻里面的歌曲，来自王蓝英的恶作剧。

恶作剧之吻真的是很多人青春里面很甜的治愈剧，而且呢这一首恶作剧也是很多人听到了之后就会哼唱起来的。很多的青春博主们都会去说，最好的爱情就是明目张胆的偏爱，还有日复一日的陪伴。那这一首歌无论时隔多少年，只要前奏一响的时候，依然可以感受到那种青春的悸动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历经岁月沉浮，依然相信美好，永远保留年少的时候的纯粹热烈，还有心动和温柔。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每一首影视老歌其实都是一段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歌声不老，青春不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尽力，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苏南境内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方面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乘客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出门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2: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
5: 再来一张。
3: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住手喽！
4: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7: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8: 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9: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7: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9: 后辈不敢忘。
10: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3: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7: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 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江晨。今天是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也恰逢夏至节气，一年里白昼最长的日子。今明两天，镇江将迎来一轮明显的降水过程，这一轮的降水会在23号逐渐减弱，随后几天呢将以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偶尔会有分散性阵雨，气温呢在21到30度之间，闷闷的晃悠，典型的长江中下游的梅雨表表。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有雨，东北风3到4级，气温在20到28度。提醒大家今天出门要记得带一把伞，今晚尽量早一点回家，别和大雨赛跑。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们稍后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3: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6: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5: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5: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8: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9: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10: 想起我们了吗？
9: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8: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秒，
12: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
13: 这里
12: 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
13: 生活方式
12: 快乐加速度，
13: 聆听的快感，
12: 聆听的快感，
13: 聆听的快感。

0: 借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3, 2, 1，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8: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9: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0: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9: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0: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1: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9: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2: 一起发疯，一起胡闹，一起开心，一起大笑，一起在午夜时分畅快穿行，一起在早高峰里走走停停。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感受声音的浓情蜜意，和我们在一起。
13: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4: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智能豪华满级体验，全新奔驰纯电 GLC 现车已到店，全新标志性外观一目奔驰，详询观塘桥镇江鹏龙星辉奔驰8399000。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苏南网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都是在有序的通行当中，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不过要提醒大家，端午假期，我省高速公路针对于危化品车辆，全路网全时段禁止通行，请驾驶相关车辆的车友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4: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3: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4: 哦，好啊。
3: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4: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3: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4: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忙时读屏显示读书，越想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3: 嘿，真棒。
4: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5: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6: 燃气安全关乎千家万户，
0: 选用合格燃气灶具，淘汰老旧橡胶软管，
6: 使用时灶不离人，并开窗通风，用好后关闭阀门，
0: 规范日常用气行为，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您同行。
7: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秒。
1: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
8: 这里
1: 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